0: 花云龙哪一点对不起你？为什么你把他给害死了？现在我就是要给云龙报仇雪恨。老家伙，你要有能耐，你杀掉我，我和云龙一起去。你要没有能力，我今天就让你命丧鞭下。慢着，乔都一看金三妹还要舞鞭，他赶紧止住。金小姐，看来你是听别人谣传也人云亦云，你就认为我和我的师弟云龙不和，我把我师弟打死了。其实这都是我一些仇家给我和我的兄弟挑拨离间，怎么你还能相信？不瞒你说，云龙不单没被我打死，而且这些日就和我在一起。过去我们有点小误会，可是现如今我们已经言归于好。啊！金三妹可怎么也没想到花云龙还能活着，他一看乔度说的这么准成，也使得他不能不信。你说云龙还活着，那是当然呢，那么他在哪里？别着急，刚才他跟我在一起，他在后边来的，你在这儿等着，我把他叫来，你亲口问问他，我们两个人和没和好，云龙跟我到底关系怎么样。好吧，那我就在这等着，只要你能把云龙给我叫来，我就不再恨你。
1: 好好好好，
0: 乔度是转身往回就走。这老家伙心里这高兴啊，心的话，黄毛丫头，你可上了当了，现在我就要假你之手杀掉假名。乔度乔云木一路小跑，他就跑到了山心山石玉这位寨主的切近。乔度刚才追假名去，这些人站着没动，其中就有随乔度一起来的摇头狮子洛风春和秦游。乔度只是和这山寨主打了个招呼，然后冲着摇头狮子洛风春一摆手，过来。洛风春不知道什么事儿，一看乔度两眼锃亮，摆手让他过去，他跨过横道来到道边，老人家有什么事儿？过来过来过来，跟我进树林。乔度把洛凤春是带进树林。小子，这回啊你时来运转了，你要发迹了。这两句话说的洛凤春毛的愣的，老人家，我觉得我这一阵子就够倒霉的了，我还能时来运转，有什么好事您跟我说说。刚才我追贾宁就在百十步开外出了一个人给我一鞭，但是我把他猜出来了，他是花云龙的未婚妻金三妹。洛风春一听莫名其妙，心想那花云龙的未婚妻那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两眼瞧着乔度，乔度阴恻恻的一笑，臭小子，难道说你忘了你和花云龙长得一样吗？原来这洛凤春他跟花云龙长得特相似，洛凤春这模样就好像云龙自己照镜子一样，只是洛凤春比花云龙大两岁。云龙长得漂亮，是天下第一美男子，这小子也漂亮，可由于他经常的沾花惹草，有那么一种不好的习性，显得他那个举止动态不那么端正，脸上颜色不好。可是要论模样，他和云龙那差不多。乔度用手一捅他脑门子，小子，刚才金三妹怨怪我说我把花云龙杀了，我说我没傻，我跟云龙还挺好，我这就回来找你， 你就冒充花云龙过去和他相见。说着乔都一伸手打这后边皮囊里边摘出了一条鞭，这条鞭36节，一节一节好像小灯笼似的锃亮。他一递递给洛风春，小子，这条鞭是老金家的祖传之宝，是金三妹给花云龙使的，我当时要杀花云龙把这鞭抢来了，我腰里现在有两条鞭，这是其中之一，这一条鞭现在就给你了，这就是你的了。你看着没，如果金三妹把你当成花云龙，你这又白捡个媳妇儿，就算以后她知道你真正的身份了，生米做成熟饭，她跟了你了，嫁妻随妻，嫁走随走，她不得把你当成丈夫吗？提起金三妹的老子她爹，那乃是天一老人金世惊天福，那天下练武术的还有比京市再高的吗？你有这么个老丈人，谁敢惹你？你小子是脚踩棉花包孤狼就上来了，一步登天呢。但是你得记住，你带着这个鞭冒充花云龙过去见京三妹，你得这么说，等他相信了以后，你再告诉他这么做，只要把假名一杀掉，我在野人熊将军在二王千岁面前我保你高官得坐，过去你和秦瑶一块儿还从康熙手里边夺来他们的清廷玉玺，再借这个事儿你这小子妥了，快去。老人家，我哎呀，这类事我也没干过，我害怕露馅儿。小子，这风险你不冒，你以后还想捡便宜啊，快去。那老人家你离老远给我招呼着点，万一我让他识破了，恐怕我不是他对手，再一个这儿离清营也不太远，您得帮我一把，你放心，你快去。洛凤春这才把鞭掖在腰里，顺着道往前跑，他一边跑一边看，忐忑不宁，心说都说老金家的武功太厉害，金三妹的武功就相当的霸道，他可别认出我是假的来呀，他可别认出来呀。这小子一边念叨着一边往前来，他跑出有60-70步，一看前边道上果然站着一个年轻人，不过这是女扮男装，但是他既然知道是金三妹了，还能看出来金三妹妩媚的女子的面容。三妹正在焦虑的等待，就看前边也跑来洛风春，他一眼就认出，他以为是花云龙。这一方面呢，他有一年多没见着花云龙了，再者说他过去跟花云龙也不是老在一起，他俩属于一见钟情。再一个，他怎么也没想到还有这么个跟云龙差不多的洛风春。你说过去他俩在一起的时候，小姐还挺矜持，就是一般的时候呢，不好意思主动啊开口，哎，得等云龙啊和他亲近说话，他才回答。可是现在他以为死的未婚夫现在又活了来到面前，使得小姐内心当中一阵震颤，说过去那个害羞腼腆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是叫了一声云龙，这就扑过来一下就扎到洛风春怀里了。本来洛风春这小子还心里没底儿呢，看小姐往他怀里一扎，这小子当时就不害怕了。哎，不怪乔剑客让我冒充花云龙啊，看没看着，他果然上当。小姐正值芳龄未婚女子，就往他怀里这一扎，这小子本来就好色。

恶之徒。这么近，两人靠得这么紧，他鼻子这一闻，小姐身上芳香四溢，他就有点把持不定了。这小子是见便宜也就捡，俩手把金三妹抱住了。三妹，别哭别哭，我这没死，这是好事啊。本来我还打算这面的事儿啊完了，我到家里去看你，看你爹爹，没成想你来了，我太高兴了。金三妹这才慢慢的把自己的头在洛凤春的怀里边啊抬起来，仰着泪脸看着花云龙。其实这不是花云龙啊，这小姐乐云龙，我高兴，我不哭。这么说你不是被大师哥害死的？哎呀，有些人呐，光知道我跟大师哥其中有一些过节，那是我们误会。可是后来师父出来了，给我们俩一解释，我们俩言归于好。大师哥跟我亲哥哥一样，他能害我吗？这是别人呢，有一个就说俩，这是以讹传讹，传的谎言。怎么三妹你也相信了？可不嘛，我呀因为太惦念你了，别人一说我就信以为真了。这么说，过去我老骂大师哥，我老诅咒他，那是我的错了，我真对不起他，我应该给他赔礼。您看，金三妹误以为实，他马上就不恨乔杜了。这一说，乔杜还有山心他们这一伙人贴着树林边慢慢往前来，暗中这么一看，就见这两位那个亲热劲儿，乔杜乐了。就冲金三妹你这个样子，贾明是必死无疑。乔杜心里边就打算，哎，这洛凤春呢，你别光拉着这小姐的手，你光搁那看美人，我告诉你怎么说来的，你得说呀，别愣着呀。乔杜心里边很着急。这时洛凤春并没有糊涂，他脑子还转悠着乔杜嘱咐他的话。他叹了口气，哎，啊，云龙，你叹什么气？你怎么的了？我看你脸色不太好啊，你这眼圈怎么有点发青啊？你是不是现在身体有病啊？小姐说着呀，就抬自己的这个玉手，就摸洛凤春这脑门。洛凤春这小子就感觉到心里美滋滋的，但他一琢磨，不行，我有正事没干呢。以后我们俩来日方长，现在有很多人在暗中瞧着，我也别搁这出丑。他慢慢的把金三妹的手从脑门上拉下来。三妹，你不知道这些日子我吃吃不下，睡睡不着，我犯愁啊。你看心上人一犯愁，这小姐可真受不了。你说说什么事儿，我能不能给你解解忧愁？三妹，我的父亲和我三大爷圣婴那是拜把子弟兄，他们号称叫明清八义，组成侠营，随同王熙大帅和吴军野人雄作战，但是中了人家的计策，被人家诓进军山。现在野人雄将军数十万大军围困杜庭湖，军山之内的清兵出不来，是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我爹爹他们那没有粮吃，早晚不得饿死在里边吗？据人传讲，有很多清兵饿死了，被扔进洞庭湖，顺溜往下的一飘，那百姓啊都发现他们死尸了。你说我爹现在在山里边，是到底死没死我都不清楚。可是我的大师哥乔杜和吴三桂手下一些人有关系，通过我师哥跟野人雄那面说和，野人雄提出个条件，
说只要我把

哑明杀死，他就把我爹放出来。可是我一想到贾明的父亲跟我父亲那都是结义弟兄，而贾明过去也跟我是老相识，我真下不了手啊。可是我一想，我要不杀贾明，我爹也就不会被他们放出来。哎，你说这我可怎么办？说着话，骆风春这小子装腔作势，捶足顿胸，他蹲在道边显得非常痛苦。金三妹脑子乱了，那想想别的招，能不能把爹爹救出来？如果有招能出来，那不早都出来了吗？现在只有杀掉贾明，人家才能同意放我爹一个人出来。你说我真恨不得去杀贾明，因为虽然我们是朋友，可是我这边是父亲呐，父子是天性之良啊，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父亲死在山里，而还讲什么弟兄的义气。我哎呀，但是我去了我真有点下不了手。你说我要一杀贾明，没等杀呢，我要先露出来我犹豫的这个神色，而贾明又诡计多端，他要发现了我的这个举动，我反而办不成大事。所以我每每想来，我心中焦躁，但是他们一天一天地拖下去，恐怕我父亲在山里边就更加危险。三妹，这是见着亲人了，我再跟你说说，你说我跟别人我还没法说这些话。金三妹一听，她站直了身子，往青营那个方向看了看，这地方距离青营有二三十里地，他这么看看不太清楚，但是还能感觉到青营那儿连营套着连营，马号挨着马号，有十几万大军。他心想，要说云龙和贾明之间关系也非比寻常，如果云龙要不是为父亲，他杀贾明的想法根本就不会产生。但是云龙的确是为难，一边是好友，一边生身父，你让他怎么去抉择？要说过去我印象当中的云龙，那心里边干净的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尘土都没有，你让他去害朋友或如何如何，不可想象。现在也难怪云龙为了父亲他现在十分的焦虑。想到此处，金三妹也蹲下身，她用手搂着骆风春的肩膀，云龙，你看我去杀贾宁如何啊？骆风春乐的呀，心忽悠一下子，心想瞧见可高，他告诉我这么说，说金三妹就会为我去杀贾明，现在的小姐果然中了我的计，上了我的当。但是这小子掩饰住喜悦的心情，他故意装作惊慌的样子。三妹，这件事我都怕做不好，我怎么敢让你去做？如果你要杀贾明不成，万一再被他伤着，那我可怎么办呢？不，我认可我自己去冒这风险。我哎，云龙，你不要小瞧我，认为我是个女孩家就比不上你，当然你比我强，可是这件事关乎到你的父亲，关心则乱，因此现在你的心绪特别不平稳，就你这个样子去见贾明，不用你动手他就会觉察出来，可是我毕竟不是你父亲的女儿啊，所以我做起事来却能够特别的平静。你放心吧，我去杀贾明，干净利索的把他脑袋拿来，然后交给你，

0: 你转给你大师哥，让你大师哥带着去找野人熊相谈，好把咱们父亲救出来。不过云龙，既然把贾明杀了，从此后贾明这面的朋友你就不要再想了。哎，那是杀了贾明，把人家就都得罪了。三妹，那你看咱们什么时候去杀贾明呢？事不宜迟，迟则有误，我是立刻前往。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江湖的侠剑客，在军营里边是备受敬重。既然这位年轻的侠剑要拜会我们的殿下贾明，那可不能给怠慢，赶紧往里报告。站岗的军卒报告给营官，营官直接报到贾明这里。贾明一听，哎呀，怎么金小姐赶来了，还真没想到她能够来到两军阵前。贾明招呼了一些人一起出来迎接金三妹。过去大家还真不知道金三妹和花云龙之间的关系，后来这事儿就捅明了，金三妹已经跟云龙暗定终身，是未婚夫妇。虽说云龙现在不在军营里，但是冲云龙对金小姐那得高看几分。贾明往外这么一瞧，见金三妹女扮男装，穿着一身短打衣靠，肋下带剑，腰中鼓鼓囊囊，看样是缠着鞭。他们家鞭特别的精妙，但虽然是女扮男装，也掩饰不住女儿家那种妩媚之态。贾明跑过来深施一礼，哎，小姐这一路辛苦了，贾明遇您有礼。一看贾明这么热情地过来迎接，金三妹心里边很愧疚，心想要说贾明和云龙也是好朋友，再说云龙的父亲贾明的父亲还都是磕头的，号称叫明清八义，我不应该来这杀贾明，但是不把他脑袋摘下来，人家敌方也不把困在君山里的我的公公放出来，所以这只能为了自己家的人，为了老公公，不讲这江湖之义，得杀贾明了。小姐心里这么琢磨着，抱拳还礼。有一些老侠也过来了，跟小姐见过，还有两个小不点儿，那就是坏孩子孟儿、大蛇的孟鼎明，那跟他呀更热乎。
1: 哎呀，姐姐，快快里边请吧，里边请。
0: 把小姐让进来了。贾明安排他拜见神力王。贾明是这么打算的，他毕竟是一个江湖女子，还是住在一个乡村，说到这儿来见见神力王也算见了个大人物，整个中国来说这是二号人物，除了当今皇上康熙就得数着神力王，让小姐呢开开眼界。再说神力王在衡州遇难，花云龙舍死忘生相救，那段书叫云龙大战老罗锅，一掌把罗锅打飞出去了，这才把神力王救出来。冲着花云龙，神力王也得高看金三妹一眼，当时是在御帐召见。召见的时间倒是不长了，就是寒暄几句，问候几句，神力王就告诉这些侠剑客陪着金三妹下去接风掸尘啊饮宴。贾明一考虑，这些都是男人呢，有时候说话也不方便，他就想到了霸月霸天鹏的母亲孟氏。现在孟氏和贾明他们处得可好了，孟氏也明白了自己丈夫不是贾明杀的，见儿子在军营里边受到高看，跟贾明关系又那么好，再说贾明也会来事儿，所以说孟氏就看贾明是最顺眼。这贾明领着金三妹来看望孟氏，你还别说，这孟氏和金三妹一谈唠还真挺投缘。吃罢酒宴以后，孟氏就拉着金三妹来到自己临时

居住的军帐，他们两个是促膝相谈，两个人都懂得武学，一唠就能唠到一块儿去。但是金三妹她心里边藏着事儿啊，心想我得找机会杀贾明，我什么时候能把贾明杀了呢？不但我杀了他，我还得能全身而退，把他脑袋拎走，因此这个机会可不太好找。这时候贾明又来到孟氏的军帐看他，金小姐，你看刚才这个又见神力王，大家又吃饭，还没跟您呢仔细谈唠，您这次到军营有什么事儿吗？你看来这么半天了，贾明才问起这话。金三妹一听心蹦蹦蹦蹦一阵乱蹦，心说我是来杀你的，我能告诉你吗？贾健康，我这次是打直隶老家来，我是要打听打听云龙的下落啊。小姐你放心，原来我们都以为我的好兄弟云龙是被他师哥乔度打下山崖摔死了，其实乔度把他打下去，有人把他救了，他并没摔死。后来云龙随着我们是大闹吴三桂的京城衡州，在他的皇宫内院杀了一场，可是最终人家人多势众把云龙拿住了。为救云龙，云龙的师父化月禅师打浙江杭州赶到湖南衡州，吴三桂就想劝降他们师徒，但是云龙认死不降。可是后来呢，这化月禅师和云龙就中毒了，浑身无力，只要和谁一动手马上先昏过去，估计是吴三桂他们给下的慢性毒药。我们呢在回来的路途当中又碰上一次，他俩说呢要找两个失去的小孩，就暂时没跟我们走。不过您放心，云龙现在是安安稳稳，过不了多少日就会来到我这儿，他不来我也得派人去找他。贾明就把自己所了解的事情是一字不差跟金三妹这么一介绍，可金三妹不信。新的话了，姓贾的你也会看看有没有人盯着自己，在确信没人盯自己的时候，他一按牙簧，唰，把肋下宝剑拽出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啪，他的一挑帘子噌就进去了。一看贾明在这个床上躺着呢，他照着贾明这个脖子挥起就是一剑，咔。那说这一剑还不得把贾明脑袋削下来呀？没有，这一剑也落下去了。金三妹那个心咯噔一下子，哎呀不好，不是人。原来这个被窝里头啊卷着个褥子，鼓鼓囊囊好像是个人搁里边躺着，再一个把这褥子呀卷起来顶出个包，好像贾明那大肚子似的，上边呢放着两个枕头。金三妹往里一来，黑的糊的看不太清楚，只是帘子来回一动，那个星光晃进，他认为这就是贾明，挥起这一剑正好削在枕头上，那他的手的感觉在这儿，马上意识到这不是人。那么不是人这是怎么回事？他脑子就发懵了，噌的一下子情剑倒腰，他就窜出来了。那说这是究竟怎么回事啊？原来白天的时候贾明已经觉察出来金三妹神态有异，就他这个举止动态不自如，尤其是金三妹看贾明那个眼神，贾明感觉到有点发瘆。要说起贾明来，别看才二十多岁，在江湖上摸爬滚打，在两军阵前又

铮铮沙沙，他可识人，说眼是心灵之窗，这话不错。他就一看对方的眼神，就能感觉出来是善是恶是怨还是仇。他在金三妹那个眼神里边就觉察出来对自己不利，他就想这金三妹好像什么地方多有想法又无助。晚上了，他告诉那三位都出去，他把自己那被窝呀料理了一番，做了个假样，他就在外边啊偷着瞧。果然发现他了，什么人？站住！贾明噌声就窜过来了，慢点，别拦他，让他出去。贾明这么一喊，将官们一看，这是殿下。查，金三妹冲出了青营，趁着夜色，她跑出去也有六七里地，这才宝剑归匣，擦了一把冷汗，站住脚步，回头望着青营。他们都知道，这小子不是花云龙，乃是摇头狮子洛风春。洛风春肋下带着宝剑，显得有点鬼鬼祟祟的，他到了金三妹跟前，一伸手把三妹手拉住了。三妹啊，你为我去杀贾明，我不放心呐，我始终是跟着你，我在外边等着你，我想你要真是遭别人劫杀，我得救你一把呀。杀了贾明没有？金三妹摇摇头，没杀了。如此这般，看来他对我已有防备。哦，洛风春是大失所望，不过这小子很会演戏。紧接着他就乐了，三妹啊，其实你为我能到军营去要杀贾明，就是说明你跟我心心相印，杀没杀得了贾明那都在其次，现在我更感觉到你是我最亲最近的人，我这辈子是非你莫娶。一听洛风春说出这几句话，金三妹当时眼泪差点下来，心想你看我杀贾明没杀了，人家云龙不但不埋怨我，还宽慰我，像这样的未婚夫我上哪儿找去。当时她也拉着洛风春的手不忍松开。洛风春一想，我不能让这小姐走了，好不容易她把我当成了花云龙，说不定她还能跟我成妻美事，现在她要是一走，我以后上哪儿找她去？想到此处，洛风春拉着金三妹往娃娃峪方向便去。金三妹问他，云龙，这咱们要往哪儿去？三妹，我师哥还一些朋友都在娃娃峪那个山上呢，那个山寨主山心山石玉得到了一条宝棒就开天棒，我师哥他们到这山上是来取开天棒的，但是因为这山寨主的老娘让贾明那么捉去了，山寨主还不敢轻易的把开天棒啊给我师哥，那咱们都上那儿去见见我师哥，然后再想办法怎么救我父亲，你看行不？金三妹现在对洛风春是言听计从，听他这么一讲，他点头称是。就这样两个人够奔娃娃峪，路途也不近，好几十里地呢。等他们走到山下，天已经大亮了。有站岗的楼兵发现他们，洛风春一打招呼，他们认识洛风春的，赶紧往上报。但是洛风春领着金三妹也就上了山了。洛风春这小子怕自己真正的身份露馅儿，他不敢领着金三妹见更多的人。你说哪位要是张嘴管他叫一句落侠客或者落将客，他不就漏了吗？因此他领着金三妹先到一个无歇息，然后他来

0: 老乔度上议。乔将啊，是这么回事儿。金三妹砍上枕头了，没砍着假名，你说怎么办？
1: 乔度一想，看来想利用金三妹杀假名是不可能了。
0: 但是金三妹乃是小师弟花云龙的未婚妻，我和小师弟是不共戴天，他的未婚妻我不能让他得到。想到这儿，乔度那个老眼一冒亮光。
1: 洛风春，如果你要想得到美人，让他跟你夫唱夫随，帮你的忙，看没看着我这是一包药，
0: 这是双夹料的藏春药，你给金三妹吃下，今夜便成妻，好事。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0: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美国总统称，加拿大产品将被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动员全民上场应对加美贸易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7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

0: 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6: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7: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0: 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1: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2: 夜幕降临，在赣州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往南是赣州信奉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
3: 金居胥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仁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2: 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
4: 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5: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4: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

0: 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1: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动员全民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卡尼表示，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希望我们对他们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所谓公平的互惠。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方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据加媒报道，目前双方没有进一步谈判的安排。
1: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
0: 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0: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平均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已导致部分大型船舶无法通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见伟大的梦想。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今天在北京正式开幕，多场论坛及推介活动今天举办，还有多项新技术新成果首发首秀。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随着N-24-2油田第一口扩容调整井顺利投产，我国首个百米水深级油气原位扩容平台正式投入使用，为海上老油田挖潜增效开辟了新路径。当地时间9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伊朗油轮及船只的侵略行径与恶意骚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搭载巡航导弹与宙斯盾系统的美军 DDG-119 和 DDG-53 战斗驱逐舰。此次袭击导致上述舰艇严重受损。伊朗重申将坚定回击美国的绝望行径，并警告敌人切勿做出任何误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9号发表声明称，已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一处美军基地，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当地时间9月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部队于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约旦武装部队9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过去数小时内，约旦遭到来自伊朗境内的导弹袭击。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8号在北部海滨城市巴兰基亚会见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德拉埃斯普列亚在会后表示，哥美将加强地区安全、禁毒、边境事务以及投资发展等方面的合作。哥伦比亚参议员伊万·塞佩达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反对卢比奥访哥，并质疑与美国在安全、军事等领域达成的部分安排或侵犯哥伦比亚国家主权。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层面首次部署灵活就业人员等医保专项行动，灵活就业人员该如何参保，缴费又有哪些新的选择。
1: 浙江宁波至舟山半小时交通圈重点工程永州铁路全线桥梁今天进入架梁建设新阶段。
0: 福建莆田洪水过后，泡水鞋无核，70元2双，这样的甩卖广告现身网络，真相到底如何？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进行时，
3: 如今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这些穿梭在城市街巷的身影，早已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便利的生活背后，在这些高流动性岗位上工作的人，医保该在哪儿交？病了谁来保障？
4: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持续增长，未来如何实现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便参方便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6: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5: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新就业形态人群普遍收入不稳定，缴费能力波动大，以往受参保户籍限制以及职工医保缴费方式相对刚性、缴费基数偏高等门槛影响，部分从业者只能在就业城市工作，回户籍地参加居民医保。这种就业地与参保地分离的状况，不仅导致其异地就医报销不便，待遇享受成本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参加职工医保的意愿。
7: 这一次的政策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更加的灵活，能按季、按半年或者按全年去缴。在缴费基数上提到了，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能够引导参加到我们的职工医保当中。
5: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

0: 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鼓励企业积极为平台签约从业人员进行参保。目前合肥灵活就业参保人数达到23.81万，增速超过23%。
1: 新业态人员他的职业特征的话，高压状态下进行接单，饮食不规律，腰肌劳损，肠胃炎，腱鞘炎，失眠状态，很多的问题都属于慢性病，特别需要我们这个基本的医保保障。这个群体他是比较年轻的，他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他对这参保意识不强。实际上我们是通过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指引，通过多方的一个优化的渠道，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0: 江苏等地也持续探索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医保保障体系之中。江苏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赵鹏透露，目前江苏全省已经建成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对各地户籍人员中断保、停保、漏保的人员信息建档，并实现数据随人走，通过降低费率提供补贴，实现应保尽保。
2: 江苏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费率由单位总和费率下降1个百分点，个人仅需缴纳8%。对原参加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将劳动年龄段的居民医保年限采取补差或折算，转换为职工医保实际交费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省内就业关系变动的交费年限信息系统自动累计连续计算。
0: 此外，国家医保局还进一步明确，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使用上，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场景。赵莹认为，参保不再只是个人受益，而是可以在家庭内部调剂使用，客观上有助于增强职工医保的吸引力。
3: 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的话，可能也是在他的待遇保障上能够有了一个比较实质的提升，扩大了个人账户的共计使用。如果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他的个人账户家里人也是可以用于居民医保的缴费。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强化政策的集成，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政策工具整合起来，在缴费基数的确认规则和标准上还是要共同的去协商，包括在对参保效果比较好的平台企业激励约束机制上方能够有一些支持，是需要共同的努力来形成一个政策的合力。
0: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国内某即时配送平台企业负责人田雪透露，他们将持续探索，持续优化保障机制，
4: 将紧密配合提职专项的这个行动等政策的指导要求，我们将持续优化骑手社会保障的机制，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织密社会保障的这个安全网。
5: 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珠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珠，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珠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11: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0: 如川北达刚刚好，
11: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4: 来关注一项国家重点工程的最新进展。今天，连接浙江宁波至舟山的永州铁路三座跨海桥梁全面进入架梁建设新阶段，为全线2028年贯通奠定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5: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为三桥一隧，分别为桃窑门公铁两用大桥、富翅门公铁两用大桥、西侯门公铁两用大桥及金塘海底隧道，是世界级大型跨海连岛工程。其中桃窑门公铁两用大桥地处舟山群岛西部，横跨桃窑门海域，连通富士岛与册子岛，与既有公路大桥并行。大桥主桥全长1066米，主跨666米，是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混合梁斜拉桥，全桥共61阶段钢箱梁，总重达3.3万吨。中国铁建大桥局永州铁路项目桃窑门公铁两用大桥负责人王旭告诉记者，舟山海域台风多发，海风强劲，海水腐蚀性强，对跨海桥梁的稳定性、抗风性和耐久性都提出了极高要求。
16: 大桥整体采用混合梁设计，中跨采用钢梁减轻自重，边跨采用混凝土梁增加压重，加强锚固，两端平衡配重，从而满足高铁对梁体变形控制与行车平顺度的严格要求。大桥还创新采用三相分离公铁同层设计，中间通行高铁，两侧通行公路，铁路与公路受力互不干扰，箱体通过横梁和斜拉索连成整体，箱体之间的空隙可让大风穿桥而过，有效破解大跨度超宽公铁斜拉桥的受力与抗风难题。
15: 完成架设的首节铁路钢箱梁重达135.5吨，相当于百余辆家用轿车重量之和。桥位紧邻既有公路大桥，间距仅25米，海域风浪多变，环保管控严格。多重制约下，吊装对位如何实现毫米级标准？中国铁建大桥局永州铁路桃窑门公铁大桥工程师孟祥顺。
17: 团队依托数字化模拟预拼装技术，提前搭建了全桥三维模型，结合激光扫描实景复刻完成整体虚拟预拼装，提前排查构件偏差、拼撅碰撞等问题，从源头规避安装误差，确保钢梁到场即可无缝对接。
15: 施工期间，项目还组建了专项攻坚团队，联合海事大桥管理中心等多方力量协同推进，建立气象预警与动态调度机制，全方位防范海上施工风险。中国铁建大桥局永州铁路桃窑门公铁大桥现场负责人徐永明。
18: 现场以800吨起重船为主力设备，配合多艘拖轮、警戒船协同作业，钢梁经吊装落位、滑移调整，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后续箱梁架设中，两侧公路钢箱梁与铁路箱梁将焊接成整体，共同构成公铁同层的整体桥面。
15: 永州铁路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线路全长约76.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形成宁波与舟山半小时交通圈。
1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9: 最近几天，福建莆田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内涝，一些工厂仓库进水受损。就在当地加紧开展灾后恢复同时，网络上出现了一批打着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70块钱两双还包邮，这样的价格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关注。
14: 一些商家直播仓库被淹，还有些人在群里发公告说是忍痛清仓。相关清仓信息和商品链接在多个平台迅速传播，引发大量转发和讨论。 P 评论区里面有不少网友报上鞋码，表示不介意泡水，邮费我来出。

0: 以此来表达对受灾企业的支持。
1: 网友的善意令人感动，可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究竟是不是来自莆田受灾工厂？它们的质量又是否符合销售要求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万存林的报道。
2: 在莆田遭受水灾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是仓库里大量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忍痛低价卖出。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但公开卖泡水鞋的还是少数。记者通过互联网找到莆田当地一位球鞋经销商，他告诉记者，这次他的仓库进了水，140多双鞋被泡，但鞋都送出去了，绝不能卖。
3: 泡水鞋是有，但是我不卖了，我都是能送就送，你们要的话我就送。前两天在处理的时候就已经都送完了，被水泡过后，它胶水容易老化脱落，你肯定拿回去得刷洗，刷洗的话你还得再进行一个高温暴晒，这样子的话皮质很容易发生一些裂变，或者鞋子脱胶，这会影响自己的一个品质的售后啊之类的。我们一般本地的真正鞋厂，他不会去把泡水鞋给他卖出去，然后影响自己的名声。剩下的货我就直接退给工厂了，因为这个是可以退给工厂的，所以不用去担心那些损失。
2: 受灾的商户不卖泡水鞋，那网上成批叫卖的泡水鞋是从哪儿来的？福建省鞋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说，看懂莆田的产业逻辑，这个问题就有答案。
4: 莆田这个地方主要是代工的品牌方下单给他，所以说他没有权利处置淹水浸泡了鞋子的前线，这个是行业的规则了。
2: 林文琛说，就算工厂真有泡水鞋，大概率也到不了国内消费者手里。
4: 这个鞋子因为泡水他们发霉啊开胶，平台也不允许这样做。第一你这样干平台会处置你，第二消费者也不买单，怎么可能行得通呢？不可能不可能啦。
2: 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莆田鞋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明告诉记者，网上流传的视频不能代表整个莆田鞋业的情况。
5: 工厂企业端这个工业园区其实受灾并不严重，这个网络上的东西，那至少在我们这个身边，我们这个行业协会里面的几个自主品牌了解下来，还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2: 退一步说，泡水鞋到底能不能卖，于国民的判断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否符合质量标准。
5: 行与不行，能不能上市，我们说的都不算，看它的质量是否符合国标，符合国家标准，那就上市。如果不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了，它就不能上市。
2: 简单的来说，就是区分鞋子到底是受潮还是浸泡，前者明确告知消费者还有的卖，后者则完全不能进入市场。
5: 在这种高湿度的情况底下，鞋子可能受潮了，但是并不影响穿着，这一小部分的我认为说它是可以进入市场去流通的，以低价的方式来买卖，我个人认为这也符合市场规则。但是浸泡的100%不行，暴风雨底下的水它是裹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残渣絮形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淤泥啊，各种各样的杂质缝合在一起，你进入你的鞋子里面就附着在上面，它菌落都超标啊。经过浸泡它一定会出现开胶的情况，只是开胶的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一般如果浸泡个24小时以上，那鞋子基本上不用考虑了，它完全不具备上市的条件，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2: 从本地商户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代工无权私售、浸泡绝不能流通的严格红线，事实已经非常明朗。网上所谓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自救，绝大多数是商家将平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错版仿冒品披上灾情外衣的销售幌子。公众的爱心与善意绝不能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割的筹码。
6: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市服务站。
0: 来关注股市，我们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9: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平开震荡上行这样的一个走势。目前呢，上证指数是3946.85点，上涨了6.3点，涨幅0.17%，成交2805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3736.04点。上涨了32.83点，涨幅0.24%，成交3139.6亿元。两市目前总计的成交量是超过了6000亿，比上交易日同期略微减少28亿，呈现出一个价涨量缩这样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1.8，多数个股下跌。不过呢，今天能够带动人气的科技板块全面回升，居于涨幅前列。居于涨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航运、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重型机械、基本金属和保险。居于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文化传媒、餐饮旅游、软件、房地产、林木、医疗保健。在概念股中，黄酒指数、高速铜缆链接、光纤还有棉花、乙醇是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2.78%。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短剧游戏、营销传播、AI 语料。可以说传媒是出现了分化，硬件在上涨，软件在下跌，化工也出现了分化，精细化工上涨，而化纤在下跌。前期呢有所回落的科技股板块，尤其是国产半导体相关的板块明显在回升。目前呢，虽然多数个股在下跌，但市场人气还在上升之中。建议投资者继续呢保持中期乐观情绪，关注呢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0: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鲁蒙，今天是2026年9月9日，星期三，农历7月28。那么下面呢，我们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刚才说早上好，实际上有点不准确哈。上午好，对，这都快到中午了。那么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个天气预报啊。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南风3到4级，气温呢？营口城区是23到12度，盖州是23到9度，大石桥是23到8度，鲅鱼圈是24到7度，有点凉啊！今天早上鲁蒙5点多钟就出来值班，真的感到秋天来了。那么，营口海洋气象台也发布了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时前后转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那个 APP 啊，就是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更精彩。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会见新闻当事人，关注热点，遵循良知，引发共鸣。新闻会客厅，
1: 新闻会客厅会见新闻当事人，我是鲁蒙，欢迎回来。那么熟悉鲁蒙的听众朋友都知道，鲁蒙的新闻会客厅啊，他不一定把访谈对象就邀请到直播间里，然后面对面的进行交流。用一句时髦的英文讲，那叫 face to face， 面对面。我们不这么交流，我们可以走下去嘛，把视角延伸到大街小巷、街头巷尾，去看各种各样的人，去见证各种各样的人生。也许此时您正处在人生的得意之时，我们也为你高兴啊，为你鼓掌。当然，也从您身上发现闪光点，为我们所用，我们集体进步，这个城市会越来越好。当然，也有可能您正处在人生的失意之时，我们也绝不会袖手旁观。咱们呢，众人拾柴，集思广益，一定会找到更好的办法，跨越这道坎儿，跨越这个难关。那么，鲁蒙的节目，我们就暂且定义为叫心灵访谈录。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说的这位，其实上周我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但是介绍的不完全，说的不过瘾，我们这周要继续说他。说谁呢？碧海丹心守苍明，青春逐浪。祝华章，海誓先锋，曾超。

辽东潮涌接云天，辽水奔流入海环，一袭藏青丹日月，一枚党徽照山川。初心作帆寻碧浪，经济为桨护安澜。青春不负深蓝月，实干躬行写锦篇。诸位看官，诸位听众，话说神州东北渤海之滨，辽东湾碧波万顷，大辽河奔涌千年。此处乃是东北腹地，通江达海之咽喉，万里远洋衔接内陆之门户。巨轮穿梭，塔吊林立，千帆竞发，是百舸争流啊！一派繁盛壮阔之景，沧海安澜，方有百业兴旺；碧海澄澈，使得舟行万里。在这片吞吐风云、承载万家生计的蓝色航道之上，有着一群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海事卫士。16载寒来暑往，他朝夕与江海相伴，日夜以岗位为不罢休，真正做到隐患发现一处，整改一处，清零一处，筑牢海上安全的第一道防护线。若说实干担当是他的底色，那么传帮带育新人那就是他的亮色了。所以2014年辽东海事部门，那可以说是喜事临门，以曾超之名命名的曾超创新工作室正式挂牌成立了。这也是营口海事系统首个专攻危防监管、深耕技术创新的专业团队，填补了区域海事危防创新领域的空白。

那么呢，今天呢，我们得接着往下讲，还得给起个题目啊。那么一段得有一段的题目，不是吗？上周我们讲了两回，这一周啊，我们就讲第三回，纾困赋能兴临港，打通江海致富途。在短短几时后崩塌，监管为民守底线，服务兴起暖人心，一招打通出海路，万千实业踏云行。诸位看官，各位听众，海事监管严是底线，爱是初心，守牢安全底线方能行稳致远，优化营商服务方能赋能发展。所以呢，曾超始终秉持监管要有力度，服务要有温度的工作理念，深知海事监管与企业发展从来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这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相辅相成，共生共荣的整体。严守安全底线，筑牢生态屏障的同时，主动为企业纾困解难，破难出海堵点，降低物流的成本，助力临港产业的腾飞，赋能东北的全面振兴，这才是新时代海事人的使命担当。我却对你情有独钟，我陪你留下说最浪漫的话。他常对身边的同事说，在一个岗位上就要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儿，不做一些成绩出来，你就体现不了人生的意义。海事的工作理念时刻驱动着我们为地方经济发展动脑筋，想办法解堵点，通渠道，让本土企业走得出去，站得起来，发展得更好。质朴的话语尽显基层干部的责任担当与家国情怀。要说他筑起纾困赋能发展的经典佳话，那得首推三一重装混动矿车出海攻坚的传奇事迹。这也是营口海事精准服务筑起远航最生动最鲜活的注脚。怎么回事呢？容我给您细细道来啊。三一重装研发的大型油电混动矿车属于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的第九类危险货物，工艺呢很先进，价格也很高昂，是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此前企业受限于营口港微货运输资质限制，你没有办法就近出海，那只能舍近求远。

0: 把矿车长途转运至青岛港报关出运。长途转运你不仅是路途遥远耗时耗力，你想想每台矿车运费高昂，申报流程繁琐，企业物流成本可以说是居高不下，经营压力持续攀升。其实啊，企业心中早有算盘，若这批矿车能够就近从营口港出海，每台可节省运费将近10万块钱。那一台车多钱？现在咱们家用车可能有的都没有10万块，运费就得节省将近10万块，降本增效成效显著。可码头资质受限，海运规则严苛，风险难以把控，一众企业技术人员束手无策，无计可施，眼看大好机遇白白流失，企业上下心急如焚呐、啊！万般无奈之下，企业负责人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向营口海事部门求助，恳请海事部门出手相助，破解难局。有道是：民生无小事，企困即我忧。接到企业诉求的当晚，曾超便彻夜难眠，心系企业困境，第一时间主动向局党组请缨，牵头组建国际海事专家专班，全力攻坚矿车出海难题。这场攻坚难度极大，风险极高，一边是严苛的国际海运公约规则，一边是企业迫切的发展需求，一边是不容突破的安全红线，一边是亟待打通的出海通道。为啃下这块硬骨头，曾超开启日夜攻坚模式，他带领专班团队逐字逐句研读晦涩难懂的国际海运公约，危险货物的管理细则、豁免条款，对照混动矿车的动力系统、锂电池构造、安全防护参数，逐项开展风险研判，逐条检验合格标准，线上线下反复对接企业的技术团队，精准掌握了矿车的生产工艺、运输风险和防护的要点。
1: 我却对你情有独钟，我陪你留下说最浪漫的话，即便是
0: 未摸清安全流程的安全隐患，制定精准稳妥的运输方案。他连续一周驻扎在三一重装沈阳厂区，实地勘测矿车的尺寸、重量、吊装参数，全程跟踪厂区的运转、吊装、堆存全流程，逐一梳理运输、吊装、配载、出海各个环节的潜在风险，逐条制定防控举措。日夜伏案，反复推演，数十次优化运输方案，多次邀约法律专家，威火行业大咖、海事业务骨干，开展多轮的专家论证，层层把控风险，步步完善细则，在绝对安全、完全合规的框架之内，量身定制专属豁免运输方案，一举打破资质壁垒，破解规则困局，成功实现矿车从不能运无法出到可合规放心运的颠覆性突破，为企业打通就近出海的黄金通道，可以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1: 我却对你情有独钟，我陪你留下说最浪漫的话，即便是青春。
0: 那么万事俱备了，只欠东风了，方案落地了，只待货轮起航了。那天到底什么样呢？哎，鲁蒙的节目啊，有个小毛病，总是愿意卖个关子，留个扣子。然后呢，下半场我们要讲一讲当时的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样的心情，激不激动。那么在这之间是一段好听的音乐，我们先欣赏音乐，然后下半场我们继续讲。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5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会见新闻当事人，关注热点，遵循良知，引发共鸣。新闻会客厅，
2: 新闻会客厅，会见新闻当事人，欢迎回来，我是陆萌。那么上半场呢，我们谈了营口市的海事尖兵曾超啊，带领着手下的这些成员啊，因为他有一个工作室嘛，营口海事部门的，就给三一重工沈阳的这个厂区研究怎么能让他们的这种混动力的这种矿车从咱们营口港出海。因为啊，咱们当年营口港它不具备这个资质，得绕道到青岛港去出海，光运费每辆车就得增加将近10万元。所以曾超他们没日没夜的攻坚克难，哎，为企业打通就近出海的黄金通道。我说了，方案落地，万事俱备，只待货轮起航。当年2月28日，首批50台混动矿车整装待发，50台呀，一台将近10万块钱的运费，就是省将近10万块钱的运费，就这一次省就得将近500万呢。即将就从营口港装船起航，远赴印度尼西亚。恰逢假期，为保障首批货物顺利出海，万无一失，曾超主动放弃了休息假期，牵头联合各口岸查验部门，24小时值守待命。彼时码头之上，寒风凛冽，刺骨冰凉，海风呼啸，尘沙扑面。曾超不惧严寒，坚守一线，全程监控矿车的吊装作业，逐一核对车辆的断电防护、防滑固定、安全绑扎细节，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微的漏洞，通宵达旦坚守岗位，连夜完成船舶登临检查、货物核验、通关手续办理，全程高效、精准、有序，全力保障货轮准时起航，顺利出海。
3: 让我喜好钻进你包里，你还周旋它，自以为是，觉得很高。
2: 好，那么首批运输圆满成功，后续服务持续跟进。曾超全程跟踪后续批次的运输工作，从厂区短途转运、港口安全堆存、船舶科学配载，到船舶的离港通航、海上动态监管，全链条跟进，全方位护航，实时协调化解各类的突发问题，彻底的打通了企业出海的全流程堵点。你看这个堵点这个词儿现在多火哈。那么截至目前，已有246台大国重器混动矿车从营口港顺利的扬帆出海，246台，光省的运费就2000多万呢。累计为企业，那咱准点说就是节约物流运费2500万元嘛，直接带动港口增收550万元，拉动临港配套产业链协同升级，提质增效。三一重装项目负责人谈及此事，连连赞叹，感激不已。是营口海事局，是曾超团队，是我们的出海口直接搬到了企业的家门口。这句朴素赞誉便是对曾超实干担当、暖心服务的最好褒奖。

不仅如此，这套一起一策、科学研判、合规豁免、全程护航的营口海事服务模式被全国多地海事部门借鉴推广了。新华社等中央媒体争相刊发报道， 4.5 小时的全网点击量突破百万，一举擦亮营口营商环境这个金字招牌，引得全国各地大批装备制造企业主动上门咨询出海的保障服务，为地方招商引资、产业升级注入了强劲的

火力。攻坚矿车出海之后，曾超目光长远呐，前瞻布局，率先盯上了新能源汽车新三样出海新赛道，主动出击，精准服务，助力东北新能源产业扬帆远航。长春一汽、红旗新能源汽车乃是东北本土的优势产业，每年数千台内贸运输、外贸出海计划却长期受困于堆场资质不足、跨区域协同不畅、申报流程繁琐等等堵点，物流效率低下、运输成本高昂、企业产能释放有限、市场拓展受阻。摸清企业的痛点、产业堵点后，曾超主动带队奔赴长春，上门对接企业，精准问需。他牵头协调交通、码头、承运企业多方力量，组建专项工作专班，系统梳理运输堵点，优化申报流程，完善海运的保障机制，创新搭建新能源汽车海运便利通道，彻底打通物流的瓶颈。2025年7月，首批七台红旗新能源汽车顺利从营口港发往南方港口，单批次节约物流成本3万元。截至目前，已累计安全运输1200余台。按照企业呢年度6000台运输需求算，全年可为企业节约物流成本2400万余元，为东北新能源汽车的出海开辟了一条稳定高效、降本增效的黄金通道。帮扶大企业突围，助力支柱产业解忧，曾超始终一视同仁，全力以赴。营口美菱制品乃是辽东腹地支柱产业、富民产业，承载着万千商户、数十家企业的生计发展，却长期面临出海难题。因美菱相关固体散货未列入国际散货运输规则，每一次航运出海都必须提前15天开展货物检验、专家鉴定、风险评估，可以说流程冗长、费时耗力、费用高昂，频繁的检测鉴定、不确定的航期风险，大幅增加企业的经营负担，严重制约了产业出海发展的灵活性与主动性。

看着本土支柱产业受困于此，举步艰难，曾超心急如焚，决意破局。可此番改革两难至极，风险重重，贸然突破旧规，极易触碰监管红线，埋下安全隐患，引发履职风险，你得把自己调进去。那么固守陈旧的规则，便只能眼睁睁看着企业负重前行，产业发展受限呢。两难抉择之下，曾超初心不改，实干笃行，他沉下心俯下身，翻阅海量的国内海事法、国际运输规则、行业标准，逐字研判，逐条论证，多次邀约司法专家、行业大咖、业务骨干，开展多轮风险研判、合规论证，在绝对安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大胆创新，精准破局，推出了未列明固体散装货物内贸运输信用承诺报告机制。哎呦我的妈呀，就这个名儿，哇，这就不得了啊。

新规落地，成绩斐然，彻底改写灵美制品出海困境，货物申报周期从15天压缩至24小时以内，省区大量重复检测，繁琐的评估环节极大提升了运输效率，累计为辖区企业节省鉴定检测费用340余万元，这项创新机制成效显著，价值突出，成功入选辽宁省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七批改革创新经验，被光明日报专题报道，全国推广。不止于此，针对营口一流钛化固体散装雨季装货的这种延误货物呢，

损耗严重，工期滞后，成本攀升，就这样的行业难题，曾超再度创新突破。他构建了全链条安全监管服务新机制，结合营口腹地季节性降水特点、港区作业规律，科学设置海水量管控缓冲窗口期，精准平衡安全监管与作业效率，累计保障30余票货物提前顺利装船，节省作业时长近400小时，间接为企业降低了综合成本千余万元。就这个案例又成功入选了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片区改革创新经验，同步参评省级创新成果。有人问他屡屡创新改革突破常规，就不怕出错担责触碰红线？真是啊，很多人还不如不干，那不干还没事儿，对不对？那么曾超坦然作答，坦诚啊，赤诚啊，掷地有心有声。面对创新改革可能触碰的政策红线风险，我主动查阅法规，深挖依据，多方论证，既要确保改革创新能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惠及市场主体，又要坚守底线，合规合法，我就不越雷池。哎呦，这等于在一个规定好的场地上跳舞，这难度可挺大呀。在他心中，海事创新从来不是盲目突破、肆意变通，而是以专业能力为根基，以法律法规为底线，以发展大局为目标，在安全守护与产业发展之间寻找最优平衡点，跑出发展加速度。多年来，他不止立足基层实干创新，更深度参与传播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防治管理规定、污染危害性货物名录等国家级法规的标准起草，参与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研究，将基层一线的实战成果、创新经验转化为全国通用的制度规范、行业准则，以基层微光赋能全国海事的高质量发展。您觉得这曾超已经挺出彩了吧？我还没讲第四回呢。第四回，逐浪深蓝登国际，铿锵发声传华声。深耕一线立精兵，胸藏经纬气自盈，立足东方观沧海，登台亮剑传华声。诸位看官，列位听众，厚积方能薄发，实干方得笃行，16载扎根一线，潜心钻研，攻坚创新。曾超在基层岗位沉淀了扎实的业务功底、丰富的实战经验、超前的创新思维。多年来，他主导攻坚的改革创新成果，一项获评国家级创新案例，三项入选省级创新经验，诸多实操战法、治理模式、服务机制，走在全国海事系统的前列。过硬的专业能力、扎实的实践积累、突出的创新成效，让他站在了国际舞台，参与全球海事治理的底气，那也是十足。

身为中国代表团正式成员，他就是这个曾超啊，多次远赴海外出席国际海事组织各类的高端会议，站在世界海事舞台直面全球海事专家、各国参会代表，立足中国港口治理实践、东北港区发展实情，聚焦全球的散货、微货运输监管痛点、海洋污染治理难点，主动发声，积极建言，分享经验，输出方案。他牵头撰写 PPR 会议提案、亚太海事机构首脑论坛第24次会议提案、种子丙货物运输专项提案等多份重量级文稿，字字斟酌，句句严谨，将营口港区的创新实践、基层海事的治理经验、中国海事的履职智慧转化为国际海事领域可参考、可借鉴、可推广的通行标准与治理方案，在伦敦公约等国际海洋环保中

0: 重点议题研讨中，他全程参与多部委联合磋商，结合国内传播防污染、海洋生态治理的成熟经验，提出了多项合理化、专业化、精细化的建议，为全球海洋生态保护贡献中国力量。最令人动容、彰显中国底气的，当属一场国际会议的巅峰交锋。彼时我方代表团提交的货物运输专项提案立足全球航运安全，聚焦微货运输规范，贴合行业发展大势，契合各国的航运利益，本是利国利民惠及全球的优质方案，却遭到个别国家代表的无端质疑，刻意阻拦，恶意刁蛮，现场磋商一度陷入僵局，僵持不下，提案推进受阻了。
1: 横穿红灯照平安，
0: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关键时刻方显精兵本色。随团参会的曾超临危不乱，沉着冷静，凭借多年深耕行业的专业积淀，迅速梳理完整的国际法规依据、国内实操案例、风险研判数据、治理成效佐证，条理清晰，论证充分，逻辑缜密，逐条驳斥各方不合理质疑，有理有据，有理有节，从容化解了现场的僵局。一番铿锵辩论、专业阐释，彻底打消各国疑虑，赢得参会代表的认可，成功地推动了我方提案顺利的表决通过，落地生效。会议落幕，代表团同仁纷纷感慨，正是曾超前期扎实细致的筹备、炉火纯青的专业能力、从容沉稳的临场应变，才让中国方案在国际舞台站稳脚跟，赢得尊重，彰显底气。截至目前，曾超已牵头撰写六份国际海事专项提案，其中三份成功被国际海事组织正式采纳，为全球海上危险货物安全运输、船舶污染防治、海洋生态保护、运输产业规范发展源源不断地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让中国海事声音响彻深蓝，传遍全球。潮起辽东岁月长，藏青不负少年郎，初心硬海终无悔，逐浪前行再起航。落日融金，暮海如黛，辽东湾碧波万顷，晚风拂面，浪涛轻吟，采访尾声凭窗远眺，海面落日紧扑紧，余晖漫天，归港货轮汽笛悠扬，码头塔吊缓缓收束一日作业，港区褪去白日喧嚣，归于静谧安然。回望16载奋斗征程，从初入岗位的青涩新兵，到独当一面的海事骨干，从埋头实干的业务专员，到赋能创新的团队领头人，从扎根基层的服务公仆，到登台发声的国际代表，曾超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份坚守，以青春赴使命，以实干见初心，以专业护安澜。辽东湾潮起潮落，生生不息，大辽河奔涌向前，奔流不止。曾超的深蓝奋斗之路，亦是万千海事人的初心坚守之路。以青春为炬，以实干为桨，以初心为帆，以担当为舵，逐浪深蓝，守护碧海，服务产业，赋能发展，步履不停，奋斗不止，续写新时代海事人的忠诚履职、实干担当的璀璨华章。听众朋友，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感谢您陪着鲁萌度过了这美好的星期三的上午。那么我们呢，有个约定，就是下周三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新伟在营口调研，并出席全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
1: 姚华明主持召开市级老同志座谈会，征求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意见；
2: 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1: 奋进的5年专栏，培育多元业态场景，推动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营口调研，并出席全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久久为功，持续深化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稳步推进渔船木改纲，坚决遏制较大及以上事故发生，确保渔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当前正值开渔季，辽宁各港口的渔船陆续出海开展捕捞作业。王新伟来到盖州市西河口渔港，登船与船主交流，并实地查看监管平台，强调要坚持依港管船、管人、管安全，强化船籍港、靠泊港协同监管，严格进出港核查，构建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做到出海有报备、归港有记录、状态可追溯。要完善智慧监管设施，实现从人盯船向系统管船升级。在营口新航船舶制造有限公司，王新伟查看新型钢船，仔细了解渔船木改纲政策落实等情况，强调要抢抓政策机遇，强化标准引领、质量管控，推广数字化、模块化建造工艺，打造安全、环保、智能的高标准现代化渔船，构建设计、建造、监理、验收、售后一体化服务体系，更好满足渔民更新渔船需求和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在全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上，王新伟指出，我省开展海洋渔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以来，渔业安全形势持续好转，本质安全水平不断提升，长效治理机制正在重塑，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坚持目标引领、解题思维、结果导向，全链条加强海洋渔船安全监管，全要素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确保渔业生产安全平稳。王新伟强调，要紧盯船、港、岸、人，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格核查船体结构、救生消防、安全通导设备，严格比对渔船检验证、捕捞许可证、北斗 AIS 身份信息，严格核查网具堆放载荷，从严规范港区生产作业行为，坚决执行进出港统一使用辽渔安报告制度，加快布设视频监控、自动识别、电子围栏等管控设施，深化全域暗线防控，加密网格巡查，不留盲区死角，抓实抓细职务船员任职资格、履职能力检查，守住不安全不出海底线。要织密立体化监管防护网，加强港口源头监管，坚决落实出港核查、回港复检制度，加大重点时段巡查力度，严厉打击瞒报漏报、偷航出海等违规违法行为，加强对涉外作业渔船、异地转港渔船、老旧木质渔船等重点渔船监管，重拳打击三无船舶，加强海上动态监管，深化商渔共治，建立四海一家联合执法制度，紧盯超员超载、私自改装、私拆北斗设备等突出问题，动真碰硬，打非治违，做好大风等恶劣天气防范应对和险情处置，用好辽渔安平台，加快推进船载信息终端设备安装调试，实现全省智能监管应用全覆盖，抓好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开展实操应急演练，强化基层执法力量，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船东、船长、船员主体责任，构建到底到边、见事见人的责任体系，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深入群众做好政策解读，及时兑现各类支持政策，高质高效推进渔船木改纲， 同时做好简船转产渔民就业帮扶，确保转得出、稳得住、发展好，加强对渔船全方位服务保障，守护渔民顺利出港、平安作业、丰产而归。省政府党组成员任开斌主持会议，沿海六市汇报相关工作。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8号，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召开座谈会，就是第14次党代会报告向市级老同志征求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出席座谈会。会上，报告起草组汇报了党代会报告起草工作情况。李红艳、孟凡丽、胡望义、于希顺、王敬春、车科义、马春山、翁永才等老同志立足全局，紧扣实际，从产业发展布局、优化营商环境、改善民生、推动民营企业发展、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发言后，姚华明说，各位老同志提出的意见建议贴合发展实际，契合群众期盼，我们将认真研究，充分吸纳，把报告修改好、完善好。姚华明向各位老同志长期以来为营口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各位老同志是营口发展的开拓者、推动者，见证了营口城市发展、产业升级、社会进步，为全市振兴发展打下了坚实根基。当前，营口正处于振兴发展关键时期，希望各位老同志永葆初心本色，继续发光发热，发挥政治优势，为营口发展凝聚力量。希望各位老同志充分发挥经验丰富的阅历优势，一如既往关心关注营口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帮助我们拓宽发展思路，完善发展举措，破解发展难题，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实。希望各位老同志持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传承优良作风，多关心年轻干部成长，引领全市干部队伍接续奋斗，实干担当。姚华明表示，老同志是营口的宝贵财富，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带着感情、责任和温度做好老干部工作，在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为大家老有所为、舒心生活创造更好条件。市领导李进辉、华玉界参加座谈会。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我市调研指示精神及全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王新伟省长在我市调研时和在全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上的讲话要求，以目标引方向，以解题破堵点，以结果验成效，持续强化监管，夯基固本，确保全市渔业生产形势平稳可控。要纵深推进隐患排查整治，特别是聚焦老旧渔船、重点作业渔船开展隐患排查回头看，建立一船一档，落实排查、整改、复核、消耗、闭环管理，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要用好北斗终端、渔港电子围栏等智慧监管手段，落实平台24小时值守。要强化与山东、江苏、大连等省内外渔船靠泊地区渔业部门协同联动，补齐异地监管短板。要紧盯事故高发时段，严厉打击超员超载、拒不执行大风召回指令等违法行为。要健全市县乡三级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港主管理责任、船东船长第一责任体系，落实渔业安全生产三级包保制度，压紧压实全链条责任。会议强调，要攻坚推进渔船木改钢，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把渔船更新改造作为治本举措，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强化标准引领，从严把控渔船建造全流程质量，对外地建造渔船落实第三方质量监管。要强化政策宣传，做好入户动员，用足用好奖补和贷款财政贴息贴费政策，充分调动渔民改造的积极性。 要扎实做好简船转产渔民就业帮扶，分层分类做好船东、船长、船员以及渔政执法人员培训，稳妥处置渔民诉求，维护渔业领域安全稳定大局。市政府党组成员出席会议，副市长傅波列席会议。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市主会场参会，有关县市区及其驻山东和大连工作站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在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8号，全市教育系统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2026年萤火微光讲述我的育人故事宣讲大会举行，以

0: 榜样宣讲、文艺献礼、成果展示的形式，深情致敬人民教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全面展现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丰硕成果与广大教育工作者立德树人的初心风采。市领导张丽君复播参加活动。大会在先导片《传一盏星光》MV 中温情启幕，合唱《夜空中最亮的星》，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婉转悠扬，力赞师者匠心。营口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宣讲团五位成员围绕我的育人故事进行宣讲。近年来，我是深入推进五育并举育人体系落实落地，建成24个市级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让思政教育走出课堂，融入实践。同时，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校园办学条件持续优化，职业教育竞技实力再上新台阶，全市职业院校师生在国家级、省级技能大赛中屡创佳绩，持续深耕师德师风建设，精心打造萤火微光育人宣讲特色品牌，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教育初心，涵养高尚师德，勇担育人使命，奋力书写新时代营口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五年来，我市紧紧围绕一区一地一枢纽建设目标，以文旅融入百业，百业融进文旅为路径，砥砺奋进，开拓创新，推动全市文化、旅游、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交出一份亮点纷呈、成果丰硕的优异答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体育赛事不仅是全民健身的重要载体，更是聚集人气、促进消费、拉动经济的强劲引擎。今年夏天，我市借助东北超足球赛事，在全市布设观赛第二现场，大力发展票根经济，打造吃喝玩乐购一站式消费场景，让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市文旅广电局产业发展科科长袁泉：
3: 借势东北超赛事，搭建河海营口寨市一方文旅主题市集，推出一票畅玩全程优惠政策，构建涵盖88家餐饮住宿、景区商超及23家观赛第二现场的优惠商户矩阵，实现品牌宣传与产业征收双向共赢。
2: 近两年，随着我市文旅体商融合迈向纵深，文旅产业能级持续跃升。2024年，我市接待游客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双增超50%。2025年，上述指标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同比分别增长34.85%和29.33%。重大文旅项目接续突破。益丰北方温泉城生态康养示范小镇、老边区天府国际温泉度假酒店、盖州市金溪谷乡村旅游等一批项目在辽宁省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大会上成功签约，山海广场和月亮湖景区综合提质升级，白沙湾黄金海岸、辽河老街提升改造等重点项目梯次推进，开通4.5公里河上看营口游船航线和城市微旅行坐着公交游营口旅游专线，把城市自然景观、人文地标、生活场景串联成沉浸式文旅体验线。今年五月，冷岩寺公园文化市集5天累计接待游客约48万人次，联动景区、酒店、餐饮全业态消费升温，品牌创建成果丰硕。辽河老街获评第3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老边区、鲅鱼圈区入选省级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培育名单。辽宁营口助力温泉、冰雪冷热资源相融合模式入选第10届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年会10大旅游新业态创新发展典型案例，营口市入选全国10大冰雪旅游精品线路节点城市，鲅鱼圈区芦屯镇刘屯村、老边区边城镇江南烟雨别院景区先后成为全国4季春晚、冬秋季示范展示点。文化艺术精品迭出，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辽河之下文化艺术季连续举办6届，引入辽宁芭蕾舞团八女投江、中外芭蕾精品荟萃和辽宁歌舞团情境剧、古色国宝辽宁等19项省级精品剧目，构筑省级艺术精粹加营口地域特色复合文化矩阵。由市艺术剧院打造的烟雾诗画《江山情·中国风》获辽宁文华奖，辽剧《龙凤镜》成为我省唯一剧目入选2022年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全市8家公共图书馆藏书量188万册，注册读者29.26万人， 上线万卷府邸网上借书 APP， 设立夜间城市

0: 市书房，满足人民群众阅读需求。营口市博物馆获评国家二级博物馆。为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我市制定营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并于2025年1月1日施行。目前营口市有省级非遗工坊一处，县级非遗工坊14处，辽具盖州、营口满族民间刺绣、盖州民间剪纸等10个项目入选第7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涵盖传统戏剧、美术、技艺、医药4大门类。设在辽河老街的营口非遗会客厅揭幕授牌，构建非遗加教育加商业多元融合业态。2025年，我市开展非遗展示展演活动30余场，覆盖群众超20万人次。今年我市将开展160场非遗在校园、非遗在社区公益活动。竞技体育成绩突出，全民健身蓬勃发展，由市体育运动学校输送的运动员陈阳获杭州亚运会女子曲棍球冠军、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亚军，运动员郑世昌获第15届全国运动会摔跤男子古典式87公斤级冠军。市体育运动学校获评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营口市被中国围棋协会授予全国围棋之乡，全民健身设施持续完善，2024年新建及维护更新健身器材240件，智能化健身器材84件，配件室内外乒乓球台55个，明湖广场智慧体育公园建成投入使用，全市6个公共体育场馆实现免费或低收费开放，15分钟健身圈基本建成，跟着赛事去旅行品牌赛事活动常态化推进，我市年均举办20场以上。辽河文化产业带经过近5年的开发建设，道路、绿化景观、体育场地、健身设施、防洪堤等硬件设施逐步完善，串联起鸟浪广场、洗跑台遗址、永远角湿地、辽河老街、营口老港等重要节点。随着游艇俱乐部、鱼市码头、老港市集、乾隆乐园等一批文旅项目开放迎客，辽河文化产业带已经成为城市会客厅，让广大省内外游客尽情感受河海营口在水一方的独特魅力。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4: 80年代就出现，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就是把肺熏的啊，黑乌隆隆的呀，就那样的晃跳，就肺哈的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5: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6: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 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胭脂窝，
7: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8: 我喜欢你，

0: 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说到奶制品，很多人会想到有营养、补钙，老人小孩要多吃。但是也有不少备受关注的问题，比如乳糖不耐受、奶制品糖含量太高、奶制品摄入过多是否会导致乳腺癌。那么牛奶还有必要喝吗？奶制品该如何挑选？牛奶带来的那些困扰我们又该如何解决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说科学喝奶更补钙。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牛奶营养丰富，100克牛奶约含有 3.2 克蛋白质以及有利于身体健康的优秀脂肪、共轭亚油酸和 Omega 3。 作为补钙代言人，牛奶的钙含量也不低，100克牛奶当中含有110毫克的钙。人体每天钙质所需是800毫克到1000毫克，喝下一袋300克左右的奶就能够补充一小半。当然各类奶酪更是浓缩的营养，我们最常见的奶酪片每100克含蛋白质 12.9 克，含钙398毫克，均是牛奶的四倍。所以靠奶制品补钙轻轻松松就能达标。成年人缺钙的时候会有乏力、抽筋、腰酸背疼等症状，严重的时候还会造成骨质疏松。中国居民骨质疏松症流行病患病率为32%。女性由于绝经期激素紊乱，老年后更容易患骨质疏松，患病率为32%。女性由于绝经期激素紊乱，老年后更容易患骨质疏松。数据显示，50岁以上的女性骨质疏松的患病率为32.1%，65岁以上女性患者达到了51.6%。在我国有高达60%的中年女性有缺钙现象，因此提前补钙、适量食用奶制品是非常有必要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吃各种各样的奶制品摄入量相当于每天300毫升到500毫升液态奶，奶制品营养充足，怀孕和哺乳期这种关键时刻也应该适量补充。膳食指南建议孕期和哺乳期的妈妈每日摄入300克到500克奶类。奶制品有很多种，这里呢重点给大家介绍最常见的牛奶、酸奶和奶酪。按照成分可以简单的将奶分为纯牛奶、调制乳和含乳饮料。纯牛奶成分就是100%的生牛乳，很好分辨，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最推荐。调制乳是以不低于80%的生牛或生羊乳或复原乳为主要原料，添加其他原料或食品添加剂制成的。从配料表上来看，调制乳不如纯牛奶干净，很可能添加了游离糖或人工甜味剂，不推荐给孩子长期饮用。最后要说的就是狡猾的含乳饮料，也就是我们最不推荐的一种。含乳饮料是由水、糖、食品添加剂以及少量

其次，奶按照灭菌方式可以分为巴氏灭菌乳和超高温灭菌乳。超高温灭菌乳就是在135到140摄氏度的条件下灭菌，几乎可以杀灭所有微生物。因此，超高温灭菌乳不需要冷藏，常温放置即可，且保质期较长。但是这种灭菌方式，牛奶中的水溶性纤维素损失较高。巴氏杀菌呢，就是采用巴氏杀菌的方法，杀灭大部分微生物。由于巴氏灭菌不会杀死所有的微生物，所以呢需要冷藏，保质期较短。巴氏灭菌乳的水溶性维生素损失较少，口感更好，不过蛋白质和钙较超高温灭菌乳相差不大，且价格更贵，大家按需选择。我国乳糖不耐受群体还是蛮大的，不过乳糖不耐受也不代表你就要和奶绝缘。乳糖不耐受人士还有这三种选择：第一，减少乳糖的牛奶产品，比如舒化奶、零乳糖奶或低乳糖奶。这类牛奶一般会在显眼的位置标明无乳糖牛奶，且配料表也会标明乳糖含量，很好选购。第二，乳糖含量较低的酸奶。酸奶经过发酵，乳糖会较牛奶更低一些，但是不同酸奶含糖量等相差较大，记得看好成分表。第三，乳糖含量较低的奶酪。发酵时间较长的成熟奶酪乳糖含量较低，对乳糖不耐受人士更友好，比如布里奶酪、切达奶酪、帕尔玛干酪和瑞士干酪，它们的乳糖含量基本可以忽略。而新鲜的未成熟奶酪，如马苏里拉奶酪、奶油奶酪，乳糖含量会稍高一点。现在很多姐妹们为了减肥会去买脱脂牛奶，但其实控脂不是仅靠脱脂奶就能够解决的，而全脂奶也有它的优势。首先，牛奶并不属于高脂肪食品，如果控制好其他高脂食物的摄入，就不用太担心牛奶当中的脂肪。其次呢，牛奶所含的脂肪当中包含有助于减脂的共轭亚油酸和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欧米伽3，所以全脂牛奶比脱脂牛奶更加健康。2016年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中的一项研究调查了18438名年龄大于等于45岁的女性中乳制品消耗和肥胖的关系，发现全脂乳制品的摄入量较高的组体重增加反而更少。然而脱脂奶在脱去脂肪的同时也脱去了一部分脂溶性维生素，如维生素 A、D、E， 降低了牛奶的营养价值。最后，脱脂奶脱去了脂肪，而脂肪也正是牛奶香浓口感的来源，所以脱脂奶喝起来寡淡，少了奶香味儿。还有的商家为了让脱脂奶味道更好，添加糖和调味剂。最后呢，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只要记住这几句话，相信你一定可以买到优质的奶制品。纯奶制品最优选，配料越干净越好，含乳饮料要警惕，奶味零食别多吃。目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还是提倡合理摄入奶制品的，膳食指南的制定基于大量科学研究和数据，仅仅通过几项研究很难证实摄入奶制品对身体有害。好了，今天的奶制品挑选指南就到这里了，希望可以帮助大家都挑选到健康的适合自己的奶制品。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从乘风破浪的姐姐到披荆斩棘的哥哥，看着他们这一张张青春脸，我们不禁感叹，岁月到底给他们留下了什么痕迹呢？被称为不老男神的某明星曾经表示，保持不老容颜的秘密就是每天喝鲜榨果蔬汁，饮食清淡，保持良好作息和好心情。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娱乐圈明星的逆龄秘籍。这几年抗糖、防晒、养生都提上了日程，护肤品要抗初老，就连酸奶都买无糖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抗衰老。但是最近美国杜克大学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系的研究人员发表论文称，单身的人老得更快。研究者们以974名参与者为被试对象，调查了被试对象近20年的恋爱关系特征，并且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恋爱者比单身者更有可能老得慢，20年里两者的生理年龄差能够达到 2.9 岁。衰老这件事儿谁也躲不过去，当你过了20岁，肌肤胶原蛋白会以约每年

年1%的速度流失。归根结底，衰老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内因即自然衰老。随着年龄增长，皮肤屏障功能降低，胶原蛋白合成减少，流失加速，皮肤松弛衰老它就发生了。外因如光老化，紫外线的杀伤力会直接导致真皮层胶原蛋白流失，呈现出皱纹增多、面部色沉等衰老的迹象。不难发现，无论是内因还是外因，胶原蛋白的流失都是造成皮肤衰老中的重中之重。我们的皮肤呢，分为表皮层、真皮层以及皮下组织，胶原蛋白主要集中在真皮层。一旦它流失速度加快，胶原纤维变形断裂，我们的面部就会出现皱纹和松弛。所以明白了吧，抗衰的主力军还得是胶原蛋白。皮肤衰老的表现无非是皮肤干燥、弹性差、斑点、毛孔粗大、法令纹、眉间纹、颈纹、泪沟纹等等，眼周细纹、鱼尾纹、眼睑皮肤松弛、眼袋、泪沟、黑眼圈等，前额、下颌、颈部、口角皮肤松弛下垂等等。但你发现没有，相当一部分的早衰表现是与生活习惯和心情相关的，比如熬夜、抽烟、酗酒等都会让皮肤衰老，从而影响整个人的状态。然而恋爱就是通过影响心情来延缓衰老的，人的心理变化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情绪的改变，而情绪本身会影响神经递质的分泌，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人体内激素的改变。你可以回忆一下，你身边一定有那种每天都很阳光，一看到他就觉得心情好，感觉对方恋爱生活肯定很美好的亲朋，一定也有满脸阴郁、拒人千里之外的选手。所以你看，相由心生就是这么回事儿。再回到咱们说的这个研究话题，有无伴侣是否可以提升你的心情，进而改善早衰这件事儿有待商榷。换句话说，只要心情维持得好，无论你是单身、恋爱、已婚、离异，在一定程度上都会比较显年轻。衰老是正常现象，不要过于害怕，放平心态。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一切皆有可能发生。比如有的人四五十岁了，看起来就像30岁的样子，而有的人三四十岁却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妈大爷。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究其原因就是平时生活上与保养和不保养、自律不自律有着莫大的关系。放松心态、补充胶原蛋白、消除自由基都是抗衰老的重要方法。除此之外，生活的一些习惯也是延缓衰老的好办法，比如睡眠充足、饮食均衡、防晒、多喝水、多吃水果蔬菜等等，都是有利于身体健康。有一个好的身体才能够更好的延缓衰老。在时代的潮流中，拥抱真实的自我才是最美的抗老秘籍。无论时光如何流转，让我们以内心的坚韧和乐观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奇幻漂流篇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聊到了科学喝奶更补钙，以及娱乐圈明星们的逆龄秘籍。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利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4: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5: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6: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7: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8: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9: 邻居你好。
10: 邻居您好。
11: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新时代， 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2: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你们的音乐主理人小韩同学。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安子与九妹乐队的《威廉爱情故事》。安子与九妹乐队呢，是我们中国的内地乐队，2011年组建于合肥。在创作的道路上呢，乐队尝试了不同元素，融合了民族、国风、摇滚、民谣等风格。那乐队三人呢，分别由安子和九妹还有可爱组成，他们呢共同是合肥工业大学的研究生。在读研期间

呢三人走到一起并开始创作演出。2013年的时候，安子和九妹两人毕业去往各自的城市工作，之后呢乐队就处于了停摆状态。但在2015年的时候呢，安子辞去了西安设计师的工作，回到了合肥与可爱重拾乐队。那同年9月呢，他们参加了亚洲节拍乐队大赛，并获得了大陆区冠军的好成绩。2018年的时候呢，九妹也辞去了海口工程师的工作，回归了乐队。那之后呢，在2016和2022年期间，乐队共发行了像《对酒当歌》还有《琳琅街》《只要你在》《十全九美》等40多首歌曲。那词曲呢和这个录唱混编工作也都是由他们完成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好好收听一下来自安子与九妹乐队的这首《威廉爱情故事》。

这首《威廉爱情故事》是一首由安子与九妹乐队共同制作的牛仔风的歌曲，其中呢加入了踢踏舞的节奏、吉他滑棒的演奏技巧。当班卓琴声响起的时候，好像让人掉入了西部电影中的画面里，乡村民谣的欢快节奏与诙谐的歌词共同作用，好像勾勒出了一位在夕阳之下骑马唱歌赴爱人之约的浪漫牛仔的少年形象。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汉堡黄的《快一点慢一点》。

汉堡皇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我是一个没有太大欲望的人，可能从小就受生活环境的影响，上天给我什么我就接受什么，所以汉堡皇时常是悲观且优柔寡断的，尤其是在他18到21岁的时间里，从观察这个世界的角色跳到感受这个世界的过程，他反而丢掉了不少表达欲。每每被问起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汉堡皇往往语塞。他说：“因为好像我的音乐从来都不重视如何表达，只是一味的自顾自的重复着我是这样的。”但很幸运听到了有人说我也一样。在20出头的年纪，汉堡皇有着少女对于爱情的热烈憧憬，也有着对人生的焦躁与迷茫。那刚刚这首《慢一点快一点》收录在了他的歌曲专辑《Burger Pop》当中。那这张专辑创作的每一首歌都有相似的用近乎忧郁的方式来书写感情、人际、抑郁和不安全感，哪怕快乐的碎片都不自觉地被染上了一层保护色。但他说，其实我渴望我们所有人都能爱着像没有一样没有明天一样去爱，渴望他的音乐能够和他的乐迷朋友们共同在这个世代阴雨当中撑起一把小伞，哪怕只是一点，但容得下你我就够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陈静飞的《春色悠悠不及你荡漾》。

创作人陈静飞演绎的春日限定原创 EP 春色上线。春色这张专辑呢，收录了他为李现、周雨彤主演的剧集《春色寄情人》特别创作的几首 OST。那不同于陈静飞的同名专辑，春色这张专辑是他第一次为影视剧里的人物爱情故事进行创作。独属于陈静飞的红酒丝绒的嗓音和唯美浪漫的词曲，充满了故事性的演绎。同时呢，也娓娓道来了这段爱情的起伏和绽放。歌曲当中有着情人的缱绻，有着思念，有着怀疑，有着不安，更有着期盼。陈静飞通过歌曲，通过音乐，诉说着恋人的絮语，就好像我们大家听到的歌曲当中一样。

哇，真的是很悠扬很好听的一首歌。那这首歌的名字呢很特别，叫做在意识里过一生，演唱者是张婉清。张婉清在专辑的简介里说，我想了很久怎么回答这张 EP 是什么风格，我只想讲个故事，说些什么而已。我想你不仅能听到还能看到，所以就用叙事电影式的音乐吧。

网友张青女儿也留言说，那天我告诉她这首歌我只要一个吉他一个小号，然后就听我唱就好了，吉他在你身边陪着我，小号就让它在凌晨三点的房顶上传到月亮那里去，我有些话小号会告诉你的。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银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2: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3: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4: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5: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6: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7: 妈妈，楼下开会了。
3: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8: 邻居你好。
9: 邻居您好。
10: 邻居，有你真好。
3: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刚刚呢休息了一会儿，现在是不是又继续能量满格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听歌，度过午间的美好时光。今天中午的天气其实还蛮不错的，外面呢有一点大太阳的感觉了，虽然天气还是慢慢变凉了，但仍旧很让人回味夏天的味道。那不管外面的天气怎么样，五月在直播间里永远有音乐的光。那今天午后的音乐盒里的第一份特别的惊喜呢，五月特地选了很特别的歌，是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不只是高音，更是人生的起承转合。接下来我们一起把音量调大，在这首歌里找到自己的坐标吧。

感谢马野的韩语，你把海和那个人都藏进了心里。海是温柔的，但人心有时候比海浪还要波动。你有没有那种时候，明明心里很难过，却笑着对所有人说我没事，我不难过，可那句话偏偏是说给自己听的。下一首是来自孙燕姿的《我不难过》，送给每一个假装坚强的人。

一首来自孙燕姿的《我不难过》，听完之后却让很多人都红了眼眶。有时候我们越说我不难过，越是说明那件事情真的很难过去。可生活里最大的遗憾，往往不是结局不够好，而是我们总在事后问自己：如果呢？如果当初再勇敢一点，如果再坚持一下，如。

来自郑润泽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如果呢》。其实啊，所有如果呢，问到最后都没有答案的，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在那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把心事一点一点碎碎念给自己听。有些话太轻，轻到只能放在歌里；有些情绪太碎，碎到只能唱出来。队长的这首碎碎念送给今天午后那个正在细数心事的你。

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队长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碎碎念》。他说，恍惚间看到去年年底发的专辑，那已经是2023年了，忽然意识到又是一个秋天，抱歉让大家久等了，这次该交还的承诺一一兑现。23年开启了队长新一轮行至此地的个人巡演，穿梭于世界各地，与大家见面的同时思考今年该如何交付怎样的内心世界呢？坦白说，是一种战斗和摆烂当中的反复拉扯，摆在眼前的现实是星光熄灭后的抽空和疲惫，是追不上以前那个发光的自己，是时空未知的错乱感，是碎片化的时间挤出来的情绪碎片。既然这样的话，索性就让大家来听听队长的碎碎念吧。所以别再问那么多的问题，一批一的同名主打就是这首碎碎念，一首没有尽头可以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下去的歌。没有前奏，哪一段都是副歌，没有间奏，缺乏标准意义的结束，就像很多人的故事一样，没什么套路，平淡幸福的度过一生，想一直一直的走下去。

0: 现代隔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听众朋友，由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策划联合设置的歌曲《传一盏星光》于近日温暖上线。歌曲从一名青年教师的视角，讲述了从年少向往讲台到长大教书育人以光传光的成长故事。这首歌曲由营口本土音乐人孙旭生作曲，音乐教师江山倾情演唱。一曲星光致敬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更传递尊师重教的温暖力量。下面请听歌曲《传一盏星光》。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2: 今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
1: 啊，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2: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下午的1: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五月。刚刚呢，一首苏打绿的《我好想你》，极致的想念，唱到了非常让人难以忘怀的程度。当然了，整首歌都变成了苏打绿的温柔，所有的歇斯底里都会在时间的安抚下慢慢沉淀成一种安静的陪伴，而那个陪在你身边的人或许就是你的恋人。
2: 爱像是一场小雨，
1: 所以接下来这首李荣浩的恋人送给此刻正陪在你身边或者你正在想念的那个人。

李荣浩唱完了这首《恋人》，可故事呢仍旧还没有结束。每一段关系里都有一些细碎的说不上来的瞬间，就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梦里全是那个人的影子，醒来的时候嘴角还带着丝丝的笑意。任言的梦呀，送给每一个还在梦中不愿醒来的人，当然也愿大家在歌声当中好好安放那份温柔的情绪。

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是名字叫做《忘不掉的你》，网友蹦蹦迪留言说，这首歌真的很牛。

好了，那看了一眼时间呢，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到这里也就应该要靠岸了。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呢，我们笑过、想过、也安静过，也悄悄红过眼眶。音乐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从来都不说话，却什么都懂。谢谢大家愿意在这段午间时光里把耳朵和心情都交给五月。我是五月，这里是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即将要结束啦，愿大家在离开直播间之后心中有光，脚下有风。明天中午12点，我们老时间老地方继续用音乐说 Hello。 最后跟大家说一声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王新伟在营口调研，并出席全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
8: 姚华明主持召开市级老同志座谈会，征求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意见；
9: 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8: 奋进的5年专栏，培育多元业态场景，推动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本台消息，9月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营口调研，并出席全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久久为功，持续深化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稳步推进渔船木改纲，坚决遏制较大及以上事故发生，确保领解题思维、结果导向，全链条加强海洋渔船安全监管，全要素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确保渔业生产安全平稳。王新伟强调，要紧盯船、港、岸、人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格核查船体结构、救生消防安全通道设备，严格比对渔船检验证、捕捞许可证、北斗 AIS 身份信息，严格核查网具堆放载荷，从严规范港区生产作业行为，坚决执行进出港统一使用辽渔安报告制度，加快布设视频监控、自动识别、电子围栏等管控设施，深化全域暗线防控，加密网格巡查，不留盲区死角，抓实抓细职务船员任职资格、履职能力检查，守住不安全不出海底线。要织密立体化监管防护网，加强港口源头监管，坚决落实出港核查、回港复检制度，加大重点时段巡查力度，严厉打击瞒报漏报、偷航出海等违规违法行为，加强对涉外作业渔船、异地转港渔船、老旧木质渔船等重点渔船监管，重拳打击三无船舶，加强海上动态监管，深化商渔共治，建立四海一家联合执法制度，紧盯超员超载、私自改装、私拆北斗设备等突出问题，动真碰硬，打非治违，做好大风等恶劣天气防范应对和险情处置，用好辽渔安平台，加快推进船载信息终端设备安装调试，实现全省智能监管应用全覆盖，抓好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开展实操应急演练，强化基层对渔船全方位服务保障，守护渔民顺利出港、平安作业、丰产而归。省政府党组成员任开斌主持。

0: 会议，沿海六市汇报相关工作。
1: 本台记者报道，姚华明向各位老同志长期以来为营口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各位老同志是营口发展的开拓者、推动者，见证了营口城市发展、产业升级、社会进步，为全市振兴发展打下了坚实根基。当前，营口正处于

0: 创造更好条件。市领导李进辉、话育界参加座谈会。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我市调研指示精神及全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王新伟省长在我市调研时和在全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上的讲话要求，以目标引方向，以解题破堵点，以结果验成效，持续强化监管，夯基固本，确保全市渔业生产形势平稳可控。要纵深推进隐患排查整治，特别是聚焦老旧渔船、重点作业渔船，开展隐患排查回头看，建立一船一档，落实排查、整改、复核、消耗、闭环管理，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要用好北斗终端、渔港电子围栏等智慧监管手段，落实平台24小时值守。要强化与山东、江苏、大连等省内外渔船靠泊地区渔业部门协同联动，补齐异地监管短板。要紧盯事故高发时段，严厉打击超员超载、拒不执行大风召回指令等违法行为。要健全市县乡三级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港主管理责任、船东船长第一责任体系，落实渔业安全生产三级包保制度，压紧压实全链条责任。会议强调，要攻坚推进渔船木改钢，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把渔船更新改造作为治本举措，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强化标准引领，从严把控渔船建造全流程质量，对外地建造渔船落实第三方质量监管。要强化政策宣传，做好入户动员，用足用好奖补和贷款财政贴息贴费政策，充分调动渔民改造的积极性。要扎实做好减船转产渔民就业帮扶，分层分类做好船东、船长、船员以及渔政执法人员培训，稳妥处置渔民诉求，维护渔业领域安全稳定大局。市政府党组成员出席会议，副市长傅波列席会议。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市主会场参会，有关县市区及其驻山东和大连工作站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在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8号，全市教育系统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2026年萤火微光讲述我的育人故事宣讲大会举行，以榜样宣讲、文艺献礼、成果展示的形式，深情致敬人民教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全面展现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丰硕成果与广大教育工作者立德树人的初心风采。市领导张立军、傅波参加活动。大会在先导片《船一盏星光》MV 中温情启幕，合唱夜空中最亮的星，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婉转悠扬，力赞师者匠心。营口市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宣讲团五位成员围绕我的育人故事进行宣讲。近年来，我市深入推进五育并举育人体系落实落地，建成24个市级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让思政教育走出课堂，融入实践。同时，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校园办学条件持续优化，职业教育竞技实力再上新台阶，全市职业院校师生在国家级、省级技能大赛中屡创佳绩，持续深耕师德师风建设，精心打造萤火微光育人宣讲特色品牌，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教育初心，涵养高尚师德，勇担育人使命，奋力书写新时代营口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五年来，我市紧紧围绕一区一地一枢纽建设目标，以文旅融入百业、百业融进文旅为路径，砥砺奋进，开拓创新，推动全市文化、旅游、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交出一份亮点纷呈、成果丰硕的优异答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体育赛事不仅是全民健身的重要载体，更是聚集人气、促进消费、拉动经济的强劲引擎。今年夏天，我市借助东北超足球赛事，在全市布设观赛第二现场，大力发展票根经济，打造吃喝玩乐购一站式消费场景，

0: 让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市文旅广电局产业发展科科长袁泉，
1: 借势东北超赛事搭建河海营口寨石一方文旅主题市集，推出一票畅玩全程优惠政策，构建涵盖88家餐饮住宿、景区商超及23家观赛第二现场的优惠商户矩阵，实现品牌宣传与产业征收双向共赢。
0: 近两年，随着我市文旅体商融合迈向纵深，文旅产业能级持续跃升。2024年，我市接待游客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双增超50%。2025年，上述指标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同比分别增长34.85%和29.33%。重大文旅项目接续突破，益丰北方温泉城生态康养示范小镇、老边区天府国际温泉度假酒店、盖州市金溪谷乡村旅游等一批项目在辽宁省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大会上成功签约，山海广场和月亮湖景区综合提质升级，白沙湾黄金海岸、辽河老街提升改造等重点项目梯次推进，开通4.5公里河上看营口游船航线和城市微旅行坐着公交游营口旅游专线，把城市自然景观、人文地标、生活场景串联成沉浸式文旅体验线。今年5月，冷岩寺公园文化市集5天累计接待游客约48万人次，联动景区、酒店、餐饮全业态消费升温，品牌创建成果丰硕。辽河老街获评第3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老边区、鲅鱼圈区入选省级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培育名单，辽宁营口助力温泉、冰雪冷热资源相融合模式入选第10届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年会10大旅游新业态创新发展典型案例，营口市入选全国10大冰雪旅游精品线路节点城市，鲅鱼圈区芦屯镇刘屯村、老边区边城镇江南烟雨别院景区先后成为全国4季春晚、冬秋季示范展示点，文化艺术精品迭出，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辽河之夏文化艺术季连续举办6届，引入辽宁芭蕾舞团《八女投江》、中外芭蕾精品荟萃和辽宁歌舞团《情境剧》、《古色国宝辽宁》等19项省级精品剧目，构筑省级艺术精粹加营口地域特色复合文化矩阵。由市艺术剧院打造的烟雾诗画《江山情·中国风》获辽宁文华奖，辽剧《龙凤镜》成为我省唯一剧目入选2022年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全市8家公共图书馆藏书量188万册，注册读者29.26万人，上线万卷府邸网上借书 APP， 设立夜间城市书房，满足人民群众阅读需求。营口市博物馆获评国家2级博物馆。为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我市制定营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并于2025年1月1日施行。目前营口市有省级非遗工坊1处，县级非遗工坊14处，辽剧盖州、营口满族民间刺绣、盖州民间剪纸等10个项目入选第7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涵盖传统戏剧、美术、技艺、医药4大门类，设在辽河老街的营口非遗会客厅揭幕授牌，构建非遗加教育加商业多元融合业态。2025年，我市开展非遗展示展演活动30余场，覆盖群众超20万人次。今年，我市将开展160场非遗在校园、非遗在社区公益活动。竞技体育成绩突出，全民健身蓬勃发展。由市体育运动学校输送的运动员陈阳获杭州亚运会女子曲棍球冠军、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亚军。运动员郑世昌获第15届全国运动会摔跤男子古典式87公斤级冠军。市体育运动学校获评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营口市被中国围棋协会授予全国围棋之乡，全民健身设施持续完善，2024年新建及维护更新健身器材240件，智能化健身器材84件，配建室内外乒乓球台55个，明湖广场智慧体育公园建成投入使用，全市6个公共体育场馆实现免费或低收费开放，15分钟健身圈基本建成，跟着赛事去旅行品牌赛事活动常态化推进，我市年均举办20场以上。辽河文化产业带经过近5年的开发建设，道路、绿化景观、体育场地、健身设施、防洪堤等硬件设施逐步完善，串联起鸟浪广场、西炮台遗址、永远角湿地、辽河老街、营口老港等。

0: 重要节点。随着游艇俱乐部、鱼市码头、老港市集、乾隆乐园等一批文旅项目开放迎客，辽河文化产业带已经成为城市会客厅，让广大省内外游客尽情感受河海营口在水一方的独特魅力。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早出晚归，户不照庙。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凝聚银发力量，
9: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夕阳交响。
1: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西门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1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竹。
9: 关注健康，乐享银铃，欢迎走进健康讲堂，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
10: 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哈，健康讲堂从健康出发。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说一说老年朋友应该怎么保护好我们的肝脏。我们都知道，肝脏是被称为沉默的器官，它就像一个中央银行一样，负责管理身体的三大货币，都有哪些呢？就是气、血和水的流通。各位的情绪啊、睡眠啊、饮食啊，甚至是药物等等，都会影响肝的疏泄功能。而且肝脏还是人体当中一个重要的解毒器官，相比起肝脏不健康后的治疗，做好肝脏的保护和养护也同样的重要。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营口市第三人民医院肝病医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孙立慧孙医生，和大家来讲一讲。你好，孙医生。
11: 你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肝脏呢是我们身体的解毒工厂和代谢中心，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肝脏会出现一系列的生理性变化。很开心今天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老年人肝脏的健康话题，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到大家和家里的长辈，让我们一起守护夕阳。

0: 红，呵护小心肝。
1: 嗯，呵护好我们的小心肝哈。我们老年朋友的肝脏比起年轻人来说肯定会差一点，因为用了半辈子了嘛。那具体肝脏老化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0: 咱们的肝脏呢就像一台加工厂，年轻的时候呢马力十足，啥活都能干，年纪大了这台机器就慢慢的老化了。首先是肝细胞少了，60岁以上的老人肝细胞比年轻人少了差不多20%，工人少了干活自然就慢了。其次是肝脏的解毒能力下降了，比如我们吃的药喝的酒，肝脏代谢起来就没有以前快了，毒素就很容易堆积在里面。还有一点很关键啊，老年人的血管弹性差，肝脏的血流也少了，营养供给跟不上，肝脏自然就没有那么结实了。所以说不是肝脏弱了，是他跟着咱们一起上了年纪，功能不如年轻时灵活了。
1: 哦，你看听完孙医生跟咱大家讲完之后咱就知道了啊。首先他是工人少了，为什么工人会少？因为肝细胞比年轻人少了差不多20%呢，那差不少呢。包括我们老年朋友的血管大家也都知道，它弹性肯定比年轻人要弱了很多，那么肝脏的血流也就少了，营养也就供给不上了啊。那我们老年朋友最容易出现哪些肝脏的问题呢？
0: 老年人的肝病大多都是慢性的，早期呢没有啥明显的感觉，最常见的呢有三种。第一种呢是脂肪肝，现在的老人得这个病的特别多，不是说只有胖人才能得脂肪肝，很多瘦的老人因为代谢慢，活动少，吃的油一点，糖多一点，脂肪就堆积在肝脏上了，时间长了肝脏就变油了，慢慢的就会发展成肝炎、肝硬化。第二种呢就是病毒性肝炎，尤其是乙肝和丙肝，很多老人年轻的时候可能感染过乙肝病毒或者是丙肝病毒，当时没有症状，病毒就潜伏在肝脏里，年纪大了免疫力下降了，病毒就会逐渐活跃起来，悄悄地伤肝。但是由于尤其是丙肝，它发病隐蔽，易慢性化，病情重，发现时往往已经是肝硬化或肝癌了。如果后面有时间，我想重点讲一讲老年人丙肝的问题，因为最近几年我们临床上收的患者，好多丙肝患者呢，他们都是老年人，他们大多年轻的时候都输过血。第三种呢，就是药物性肝损伤，这个非常常见，老人大多有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这些慢性疾病，每天要吃好几种药，有些药本身它就伤肝，多种药物混着吃，肝脏的解毒负担就加重了，就容易被累伤。而且早期就只是有一点点乏力，没有胃口，特别容易当成老毛病而忽略。
1: 肝脏被称为是沉默的器官，好像肝脏病发病就是那种静悄悄来，咱们没有什么感觉啊。这些肝脏问题都是尿不悄的来，不是大张旗鼓的，所以我们经常会忽略这个器官，老觉得哎呀我自己的肝好着呢啊，没有问题。这种情况咱们老年朋友平时怎么去判断，哎呀我自己的这个肝到底好不好啊，啊有没有啥在家我就能观察到的一些小信号呢？
0: 下面讲一讲，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几个小信号，如果出现了一定要多留意，不一定是肝病，但是千万别大意。第一，我们要看胃口，如果突然间不想吃饭了，看见油腻的东西就恶心，以前爱吃的菜也没有兴趣了，肝可能是在报警，因为肝脏分泌胆汁帮着消化脂肪，肝不好了，胆汁少了，就不爱吃油的。第二，看眼睛和皮肤，早上起来照镜子，如果要发现眼白变黄了，皮肤也变得比平时黄，甚至尿的颜色像浓茶，这些可能就是黄疸，说明肝处理胆红素的能力下降了，胆红素堆在肝脏，堆在身体里面，人就变黄了。第三，要看力气，要是没干啥活，总觉得累，浑身没劲儿，觉得自己特别懒，休息了也缓不过来，这可能就是肝的问题。肝脏呢，是帮着储存能量，肝不好了，能量就供不上，就容易累。还有一个非常容易忽略的就是肚子，如果肚子慢慢的变大了，一按还软软的，这个可能不是胖，可能就是肝不好导致的肝腹水。尤其是那些平时爱喝酒的、有乙肝的老人，更要注意这些信号。一旦出现这些信号，自己别在家里头乱猜，也别随便吃一些助消化、补气血的药。我们要先去医院检查个肝脏功能，检查个腹部 B 超，这个花不了多少钱，也不麻烦，一定要早发现、早处理。
1: 哎呦，一听到孙医生讲到这儿，大家可能一下子恍然大悟。首先说到这个胃口问题，有一些人包括我自己，可能哎呀最近突然间就特别特别不爱吃饭了啊，可能会持续一个礼拜或者是半个月，本来平时爱吃的什么溜肉段啊烧茄子突然间就不爱吃了，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胆出现了问题，因为它不分泌胆汁了啊，所以胆汁少了就不爱吃油的了，不太想吃那些过油菜了。还有就是身体突然间变黄了，我们看电视剧哈，就说哎呀这个脸色不好啊，突然间就变黄了，可能也是和我们的胆，
0: 对，可能就是出现了黄胆，肝脏黄胆、
1: 哦、有问题了啊、嗯、还有就是老说哎呀我一天我啥也没干呢，我就是累呀，我就是乏呀、
0: 嗯、
1: 啊，也是这个器官出现了问题。所以大家如果发现了这些小问题哈、啊、也不要自己在家瞎猜啊，孙医生讲了，花不了多少钱咱去做一个肝功能或者是做一个腹部的 B 超，去早发现早处理哈、啊、出现这些问题咱别忽略，及时的上医院去做个检查，看看我们是不是肝脏出现了问题啊。那如果我们老年朋友查出了，比如说现在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可能也有大部分年轻人和老年朋友都会有的这么一个轻度脂肪肝，我们得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调理啊？比如说我们饮食上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啊？用不用吃药呢？就好多老年朋友都比较关心这个事儿。
0: 嗯，这个确实不只是老年人，年轻人也有脂肪肝，这个临床上是特别特别常见的，因为现在这个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1: 嗯、
0: 大伙儿都
1: 是体重控制，
0: 对、嗯、都需要体重管理。嗯，先给大家说一句，轻度的脂肪肝早期的肝损伤大多可以先不用吃药，通过饮食和生活习惯的调节可能慢慢就能恢复。嗯，尤其像老年人肝脏代谢慢，能不吃药咱就尽量不吃药，避免加重肝脏的负担。调理呢主要就抓三件事，简单的简单好记啊。第一就是要吃对饭，记住要三多三少。嗯，吃蔬菜，多吃蔬菜，比如菠菜、芹菜、西兰花，每天至少要一斤。
1: 嗯，
0: 要多吃粗粮，例如像玉米、燕麦、小米，代替平常一半的米饭和白面。要多吃优质的蛋白质，如鸡蛋、牛奶、鱼肉，每天一个鸡蛋、一两鱼，尽量不要吃肥肉。还有记着这个三少，就是要少放油，每天的用油量一般不超过一个啤酒瓶盖。要少吃糖，像蛋糕、甜饮料、蜜饯这些东西尽量别碰。还有就像白米饭也别吃太多，还有要少喝酒，最好是一滴也别喝，尤其是那些已经有肝病问题了，那个酒精对肝脏是直接的伤害，喝一口就伤一口。嗯，第二呢，我们要动一动，不用做剧烈的运动，老年人适合慢运动，每天早晨或傍晚可以散散步啦，打打太极拳啦，做做八段锦，跳广场舞等这些温和的有氧运动，每天30分钟，每周5次，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脂肪肝，还能够增强免疫力，对乙肝、丙肝患者的身体恢复也是有帮助的。嗯，但是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和过度的劳累，运动能够帮着消耗脂肪，脂肪肝就是脂肪太多了，动一动肝上的脂肪就会少一点。嗯，第三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别乱吃药，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老人觉得药吃得多了病好得快，自己给加加量，或者听别人说这个药治肝病就买来吃，其实很多药它都是伤肝的，比如像我们平常用的一些退烧药，如对乙酰氨基酚，就是平常我们说的普热西痛，还有就是止痛药，有某些偏方保健品，吃药前呢一定要问医生，告诉医生你现在有肝病，让医生来帮你选对药，定好量，千万别自己乱吃。
1: 嗯，首先刚才提到了我们的生活习惯要改一改，多吃点蔬菜啊，就是绿叶菜，而不是我们经常说的什么炒土豆片啊、炒土豆丝啊，它属于淀粉类的蔬菜，
0: 对，
1: 我们要多吃点绿叶菜、嗯、还有少吃点肥肉。有好多老年朋友啊，他不爱吃瘦肉，一个是瘦肉吧他塞牙，还有一个就觉得
0: 不好，
1: 对，还有一个就觉得、嗯、哎呀瘦肉那有啥吃的呀，不香，就爱吃那肥肉，那肥肉一到嘴里多香啊，就是因为你肥肉吃的比较多，可能你的脂肪含量，内脏脂肪含量就会增加啊，所以我们的脂肪肝就会得出来啊，轻度脂肪肝。还有就是酒这个事儿，我们老年朋友如果确定了这个肝有问题的话，就一口酒咱就不能碰了啊。
0: 对，
1: 嗯，如果我们的肝脏还好，那尽量就是少喝点儿。还有就是我们得运动啊，而且是慢运动，不能是剧烈的，因为我们身体的老年朋友他也扛不住那种剧烈的出汗呐、啊，大量的运动啊。
0: 对，对，
1: 还有、嗯、对，还有就是别乱吃药。哎，我们家邻居啊是一位80岁的这个奶奶，她吃药啊就是加量 啊，我吃点什么药觉得哎呀不够量，医生告诉我吃一片不行，我得吃三片啊。医生说
0: 比较着急这种人
1: 啊，对，就比较着急，觉得我一片我来的不够劲儿啊，我多来几片。刚才孙医生可讲了，你多吃的这些药给你的肝脏带来严重的负担，它根本就代谢不掉啊，所以说就千万别自己给自己加药，听对医生。

0: 的话啊，选对药，定好量啊，别自己瞎吃。啊，刚才孙主任跟大家讲了，就老年肝病的这个大方向哈，而且刚才我们还提到了一个词儿，叫什么丙肝啊？那我们好多人是分不清甲、乙、丙肝它的区别是什么，它的反应又是什么呢？展开给大家来讲一讲。
1: 嗯，那我就简单说一下啊，通常我们说的病毒性肝炎是大概是分四个主要的型，就是甲、乙、丙、戊这四型的病毒性肝炎。这个不同型的病毒性肝炎它的特点是不同的。通常我们说的甲肝和戊肝呢是消化道传播，然后乙肝和丙肝，就刚才我提的这个比较容易慢性化的这个乙肝和丙肝都是通过血液、母婴和性传播，这个就是比较容易慢性化。他们的传播途径不同，然后他们的将来的表现方式也不同的。还有就是甲肝戊肝呢通常就是急性的，得了之后会彻底治愈，一般会彻底治愈，但是老年人戊肝也要警惕，因为年龄毕竟大了，如果感染戊肝病毒，病情可能会发展的比较重，有的会出现就是重症的肝衰竭，也会严重的也会有生命危险。但是相对来说，这两个甲肝和戊肝呢是属于急性感染，能够治愈，但是乙肝丙肝通常都会是慢性化的，将来就会逐渐，如果你没发现，让它一直在你体内潜伏，可能就会变成肝硬化、肝癌，就会很重。
0: 就甲肝来得快，走得也快。
2: 对，
0: 但是丙肝就是来得慢，尿不圈的来，
1: 可能会潜伏个几十年。一会儿咱重点可以讲讲这个丙肝。
0: 它潜伏的会这么久哈？那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这个隐蔽性啊，易慢性化，而且病情还比较重，发现了就会肝癌，而且好像容易晚期。具体和大家来讲一讲，我们怎么去给自己确定一下这个问题哈？而且他们好像都有一些特点，那跟大家来讲都有哪些特点呢？
1: 老年人的丙肝和年轻人的丙肝呢差别非常大，它的核心特点就四个字，有隐、慢、杂、重。下面我接下来一个给大家掰开了说，大家慢慢也都能听得懂。
0: 就刚才提到的隐，就是隐藏的深，不容易被发现。为什么它会不容易被我们发现呢？
1: 隐呢就是非常隐蔽，没有症状，这个是老年丙肝最突出的特点。很多叔叔阿姨的丙肝可能几十年前就感染了，比如他年轻时输过血，用过没有消毒的针头，当时感染了病毒，身体没有啥反应，病毒就潜伏在肝里面了。年纪大了，病毒还在慢慢的伤肝，但是大多数还是没啥明显的感觉，既不疼也不痒，顶多偶尔会觉得有点乏力，没有胃口，还以为是人老了正常现象，根本想不到是丙肝在搞鬼。更关键的是，老年丙肝患者很少是新感染的，几乎都是慢性化的。这就是说，病毒在肝脏已经待了十几年、几十年，慢慢的把肝脏从炎症拖成了肝硬化。等出现了腹水、黄疸这些明显的症状时，往往就已经是肝硬化的晚期了。所以说，它隐藏的非常深，根本就不容易被发现。
0: 主要它就是不疼也不痒的哈，顶多就会觉得累一点儿。大家都觉得，哎呀，我老了，我累一点是很正常的哈。那还有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慢。就是它的病毒发展的是比较慢，刚才孙医生也讲了，它的潜伏期可能十几年或者是更久，它为什么会发展的这么慢呢？
1: 这个慢呢有两层意思，一层呢是指说病情进展的慢而稳，病毒在老年人的体内不像在年轻人身上那样活跃，它不着急搞破坏，而是一点点的磨，今天伤几个肝细胞，明天让肝纤维化再重一点，可能十几年了，二十几年才从慢性丙肝发展到肝硬化，过程特别慢，不容易察觉。另一层就是症状出现的比较慢，就算已经发展到了肝硬化的早期，老年人很少有明显的肝区疼、腹胀，症状来得特别缓，可能就是慢慢的觉得走路没有劲儿了，体重悄悄的下降了，牙龈偶尔会出血，这些小细节很容易被忽视。等症状明显了，病情就变得已经比较重了。
0: 那刚才又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杂。杂又是什么意思呢？跟大家来说一说。
1: 杂呢就是合并症比较多，用药杂，这是老年人丙肝患者最麻烦的地方。咱们老年人谁没个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很多老年患者除了丙肝外，还同时有2到3种慢性病，每天都需要吃好几种药，比如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止痛药。这里就有一个大问题了，丙肝病毒本身就是伤肝的，很多慢性病的药，还有一些治疗丙肝的老药，它可能也会伤肝，多种药加在一起，肝脏的解毒负担就太重了，容易出现药物性肝损伤，反过来呢又会加重丙肝的病情。 而且因为有多种病，有的时候呢医生治疗丙肝时还要兼顾其他病的用药，就不能随便选药，得顾全大局，这就是

0: 的最麻烦之处。
1: 还有一个就是重，一提到这儿大家都知道了，病情可能就重了。为什么他突然间就会发现他了，病情就重了呢？
0: 没错，重呢就是发现的时候偏重，预后偏差。刚才说过，老年丙肝大多是慢性化长期潜伏的，等因为有别的病去医院检查时或者出现明显的症状了，如果肚子变大了，皮肤变黄了，才发现丙肝时，80%以上都已经发展成了肝硬化了，甚至有的已经发展到了肝硬化晚期，出现腹水、肝性脑病、消化道出血这些严重的并发症，有的发现时就已经是肝癌了。而且老年人肝脏的功能本身就是老化的，肝细胞修复能力差，一旦到了肝硬化阶段，恢复起来比年轻人要慢很多，治疗难度也很大。所以说重不是病毒本身更毒，而是它在肝里偷偷搞破坏的时间太长，等发现的时候肝脏已经伤得比较重了。
1: 听完孙医生这么一讲，大家可能就明白了为什么有一些身边的老年朋友一发现有肝病肝癌了就是晚期的，就是因为他有这种病情发现的时候就是重的呀杂呀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听到这儿好像大家就知道了哈，老年丙肝就得早发现早治疗。那针对这些特点，对老年丙肝患者还有家属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0: 主要的就两条，简单但是很关键。第一呢，就是有高危史的一定要去查一次丙肝。什么是高危史呢？就是说年轻的时候输过血，尤其是1993年以前输血的患者，那当时的那个技术条件在那块儿，当时的血站还没有常规检查丙肝，像我们现在有好多像献血车，那它上面会，只要你去献血的话，它会立即给你检查一下你有没有丙肝，有没有乙肝，如果有了，你这血是绝对不会要的，然后也不会给你采这个血。但是以前它检测不了丙肝，所以那时候的血，如果谁要是生病了赶上了输上这个血了，它就可能已经感染上丙肝病毒了，但是不知道。还有就是用过共用针头，比如像以前的小诊所打针，那个针是那种玻璃管，然后那种针头是消毒的，它消毒可能消毒的不彻底。还有就是做过牙科治疗或者是小手术的这些叔叔阿姨们，不管有没有症状，一定要去医院抽管血查个丙肝抗体，这个花不了几十块钱，但是查了咱就放心了。第二呢，就是一旦确诊丙肝千万别犹豫，尽早治。现在治疗丙肝的药已经非常先进了，叫直接抗病毒药物，它副作用小，不用打针，每天吃一片药，3到6个月就能治好，而且对老年人也是非常安全的，就算是有高血压糖尿病也都能找到合适的药。千万别觉得年纪大了不用治没症状就不管了，其实早治一天肝脏就少伤一天，就不容易发展成肝硬化。所以说如果有以上这些高危病史的或者是这些需求的人群，都可以到我们营口三院，然后到我们的肝病门诊就诊，完善相关的检查，然后需要治疗就及时治疗。
1: 一听到这儿哈，大家对丙肝有一个一定的了解哈，隐慢杂重这四个特点，关键还是早查早治哈。谢谢孙医生把这么专业的临床特点讲得这么明白，特别清楚哈，给我们老年朋友提了个醒。最后啊，再替大家问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咱们老年朋友怎么才能让肝老得慢一点？其实我们年轻人也比较想知道这一点哈。平时预防肝病，我们有没有什么简单管用的方法呢？就好操作一些的方法呢？
0: 好，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啊，预防比治疗要简单多了，主要就是四件事儿，坚持做就行。第一，我们要定期查。对于45岁以上的人群，每年体检一定要查肝功能和腹部 B 超。还有就是有乙肝、丙肝、长期喝酒的、肥胖的老人，每半年要查一次，花小钱防大病。第二呢，就是要管住嘴。刚才说了，三多三少要坚持住，别因为年纪大了就放纵，觉得吃点好的没关系，但是我们的肝脏是经不起折腾了。第三呢，我们要迈开腿，每天30分钟的慢运动，哪怕就是在小区里走两圈，也比坐着不动强。运动是最好的护肝药。第四呢，就是心情好，中医所说的怒伤肝一点不假。老人生气、着急、琢磨事儿，肝气就容易堵，时间长了也伤肝。平时多和老伙计聊聊天，下下棋，别为小事上火，心情舒畅了，肝也舒服了。
1: 今天我们孙医生讲的全是咱们老年朋友用得上的护肝干货哈，简单好记，同时也好操作。那最后孙主任给大家来总结一句话好不好？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但是它并不傻，你对它好呢，它就会对你好。年纪大了千万别忽视它，我们一定要做到定期查，吃对饭，动一动，心情好，咱们的老肝也能陪咱们好好过日子。
1: 说的真对，肝脏啊，它不是说像胃，就胃稍微疼一点啊，胀啊，针扎

0: 酸呐、啊、等等啊，就烧心啊，它反应是比较来得快，比较急，特别明显。但是肝脏啊，它就是刚才提到了，它是个哑巴，一发现它就是重病啊，就是晚期。
1: 肝脏上没有疼痛神经，所以它不会觉得就是你得点炎症了，我肝很疼，一般不会疼，可能得癌的时候会疼。
0: 哦、
1: 所以就是你啥感觉也没有，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我说的以上这几点，
0: 对他就发病了。所以我们平时的时候哈、啊、一定要做好他的检查啊，做好体检。我们老年朋友60岁以上的每半年或者是每一年要给自己做一个体检啊，把这个护肝啊做到细小之处，做到我们平时的每一项之处哈、啊、谢谢孙医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的科普，也希望我们老年朋友真正的护好我们的小心肝。好，稍作休息，广告过后我们节目继续。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笑竹啊。首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见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方面呢，最高温度是23度，最低温度是12度。白天感受上还是不错的哈，虽然有点小北风，但是体感上还算是比较舒适，但是早晚还真就挺凉的。所以说大家伙，尤其是我们老年朋友，早晚如果是散步的情况下，记得要穿一个外套啊，里面也套一个长袖，下面也要穿长裤了，短裤和短裙儿这个事儿就不太适合了。我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看见一位阿姨啊，大概也就是50-60岁吧，在等公交，她在穿一个仿的雪纺料子非常薄那种纱料的半身裙儿，下面是光腿的。我觉得对于老年朋友哈，这么穿法有点凉飕，所以说早晚还是要穿长衣和长裤的。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个事儿吧哈，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邻居，我们家邻居陈奶奶最近体检了啊，一年到头了，体检一次，挺好的一个事儿。体完检之后呢，发现糖有点高。我知道哈，隔壁邻居陈奶奶的生活习惯，因为我们家两家离得很近，然后因为是邻居，所以就相互比较照顾的多一些，来往也比较多一点哈。她的生活习惯呢，就是爱吃点地瓜啊，爱吃点土豆，蒸南瓜啊，平常呢爱喝点粥，但是她不理解。这么吃粗粮，为什么他的血糖会高啊？陈奶奶今年正好80岁了，就多吃粗粮这个事儿是对身体好的呀，怎么血糖还会偏高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哈，其实问题多半是出在什么问题上呢？就是我们吃的那些粗粮，有可能根本不是控糖神器，而是披着健康外衣的升糖刺客。有些粗粮的升糖其实它的速度比白米饭白馒头还要快，更要命的是咱们可能天天都在吃，还觉得自己特别的健康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们经常吃的这个粗粮可能是升糖的刺客。第一个就是一到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吃一些苞米啊，那东北人夏天肯定吃点热乎大苞米了啊哈，大苞米很好吃，但是这个苞米啊，就是玉米，我们说的玉米，它其实是有升糖指数高和低之分的。你看我们吃的老年人很爱吃的就是糯玉米，很多人觉得甜玉米含量是高的，糯玉米不甜。现在流行吃这种水果玉米哈，一吃一汪水，那汪水就特别的甜，包括我妈都觉得这个水果玉米升糖是高的，因为它甜，但是这个黏玉米啊，它一点都不甜，应该升糖不会很快，应该是很安全的。但真相是什么呢？就是它正好是恰恰相反的。甜玉米呢，它的水分大，干货少，而我们经常吃到的这种黏玉米、糯玉米，它的淀粉含量反而会更高，且大部分是支链淀粉。那这种淀粉呢，结构就像什么呢？像树杈。啊，消化酶可以从多个方向同时下手，轻松的拆解，结果就是葡萄糖迅速的释放，血糖呢也会快速的上升。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哈，就是自我理解啊，就容易误导哈。水果玉米反而它的升糖指数会更低啊。如果我们是减肥或者是控糖，我们是可以吃水果玉米的，甜玉米的，但是黏玉米啊，反而是不能吃的，升糖是比较快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燕麦片。哎呀，燕麦这个东西可是公认的健康粗粮啊，可是一个好东西啊。但出现在哪呢？这个问题就是即食燕麦片啊，即食这两个字让它的属性就变了。因为即食的燕麦片呢，经过反复的蒸啊、煮啊、干燥啊、碾压呀哈，那燕麦粒的完整结构已经被彻底的打碎了，被改变了。开水一冲之后，它会变成什么呢？变成糊。那么这个糊大家都知道了，血糖一定升得很快，因为它变成淀粉了，糊类的东西，而且消化速度很快，血糖生成指数也变高了。就是说我们吃的所谓的即食燕麦片啊，用水一冲的这种燕麦片，跟白面包其实是一样的，升糖的速度其实是非常非常快的啊。所以说我们买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哈，即食燕麦片和燕麦它是有区别的。
还有接下来跟大家说的就是小米儿了啊。刚才也讲了，陈奶奶呢特别爱吃粥啊，各种粥啊，紫米粥啊，小米粥啊，反正就觉得粥类嘛好吸收，它软和。首先来说小米儿啊，它本身也是一个好的粗粮，但是它一旦煮成粥，淀粉呢就充分的糊化了，那么我们的血糖生成指数就 GI 值一下就会飙升超级高啊。而同样的小米儿呢，如果不泡，直接蒸成小米饭啊，它的 GI 值呢就会低很多很多了。差别就是在于粥的糊化程度远高于饭，那酶消化起来呢是毫无阻力的，所以说小米粥的升糖指数也会很高。如果我们常年的吃小米粥，可能也会引发我们的血糖升高。还有啊，跟它很像的呢就是土豆泥啊。你看整个土豆呢如果蒸熟了是没问题的啊，蒸熟了之后我们空嘴吃啊，或者是蘸一点点的这个大酱吃啊，都不错。但是如果把它捣成泥之后，它的 GI 值就会很高很高了。那完整的蒸土豆啊，虽然淀粉不也是啊面糊的嘛哈，虽然它已经糊化了，但是它的组织结构还在呀。啊，酶需要从外向内逐渐的渗透啊，消化呀，速度它是有限的。但是捣成泥之后呢，组织就被打散了，那表面积暴增，酶拆解的速度就大大加快了。啊，如果你再加上一些好吃的酱，血糖上升的速度就会被拖慢啊，热量也会大幅度的增加了。那有的叔叔阿姨就会说了哈，说呢我烤地瓜啊总归是没问题了吧。哎，烤地瓜，来说说地瓜，也就是红薯，它也是优质的粗粮，但是烹饪的方式决定了它的性质。蒸红薯啊其实没问题的啊，蒸红薯的 GI 值呢是77，而烤红薯的 GI 值高达94啊，中间差了20多个。所以说哈，我们吃地瓜的时候也需要正确的方式。因为在烤制的过程当中呢，部分的蔗糖会转化成升糖更快的麦芽糖，意味着它们能够更快的分解为葡萄糖被吸收，导致我们的血糖短时的快速的上升。也就是说烤红薯为什么会变得更甜，就是因为它的蔗糖变成了麦芽糖，

会升高啦。你说到这么多，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们一下子恍然大悟？哎呦，好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谓的健康的这种粗粮的吃法好像都不对呢。那要照你这么说的话，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吃粗粮了？粗粮也不能吃呢？哎，并不是这样哈。我们不要说一提到这些就会觉得有点担忧啊，并不用。首先来说说就是像燕麦呀、黑麦呀这些东西，对吧？升糖指数其实都很低啊，释放糖分的速度又很慢，它不会引发我们的血糖快速的上升。那其中哈、麦芽富含 B 族的葡聚糖，还有一些可溶性纤维，能够延缓胃排空的速度，减缓葡萄糖的吸收。不可溶性纤维呢，则有助于改善我们的肠道健康，间接的影响我们的血糖管理。那主要呢，我们吃的方式是需要注意一下的，就是说我们尽量的买一些完整性比较好的荞麦呀、大麦呀，还有燕麦。还有就是豆类啊，豆类杂粮也是很好的呀，像红豆、蚕豆、芸豆、鹰嘴豆等等，它们的升糖指数呢比麦类是更加的温和一些的。豆类呢也是优质的植物蛋白来源了，氨基酸组成呢也是接近人体的需求，能够提供营养，又避免过多的饱和脂肪还有胆固醇，也有助于维持我们营养平衡，还有控制体重啊。豆类也是可以喝的，比如说喝点豆浆啊，红豆豆浆啊，绿豆豆浆啊，黄豆豆浆啊，鹰嘴豆豆浆都是可以的。就还是那句话，我们是需要哈、注意它的形态，就尽量的保持完整，形态越完整，加工的程度越低的粗粮杂粮引起我们的血糖波动就会越小。那如果我们胃肠道还是没有问题的，它是健康的，而且消化力还是挺正常不错的，我们叔叔阿姨们最好还是选择吃整粒儿的完整的粗粮和杂粮。你像煮玉米呀、蒸南瓜呀啊，肯定比玉米糊还有这个南瓜羹要更好一些。还有就是杂粮饭，有嚼劲儿的这个杂豆粥，肯定比烂糊的这个杂粮粥还会更加的有营养，升糖的指数也会更加的低一些。那味道呢，我们尽量是选择天然的，比如说这个玉米我们选择煮玉米哈，还有全麦馒头啊啊，少碰那些为了口感加了大量的糖盐甚至是油的这些伪健康的加工品，比如说加了大量的红糖的杂粮米糊啊，一听就知道了这肯定是升糖指数比较高了。还有一些所谓的粗粮饼干也不建议大家买，因为里面会加了大量的油还有糖啊，吃起来你会觉得挺健康的，但其实里面会加入大量的油，这样呢我们的升糖指数也会很高，就对我们的血糖啊血脂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而且热量也不低。还有全谷物本身其实对我们健康是有好处的，但是要选对，要做对，要吃对，这个才是关键啊！一定要避开那些粗粮升糖的刺客，还有一些错误的吃法，才能够真正守住我们的血糖平稳线啊！所以说我们从今天晚上的晚饭开始哈，记得看看我们碗里的粗粮到底是真健康还是一个升糖的刺客。

0: 天营口的最高温度呢是23度，最低温度呢只有12度，所以说早晚上还是比较凉爽一些的。咱们老年朋友啊，晚上出门散步的时候，一定要穿一个长的外套哈，厚一点的外套，避免受风感冒。好啦，那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

0: 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6: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7: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说到奶制品，很多人会想到有营养、补钙，老人小孩要多吃，但是也有不少备受关注的问题，比如乳糖不耐受、奶制品糖含量太高、奶制品摄入过多是否会导致乳腺癌。那么牛奶还有必要喝吗？奶制品该如何挑选？牛奶带来的那些困扰我们又该如何解决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说科学喝奶更补钙。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牛奶营养丰富，100克牛奶约含有3.2克蛋白质，以及有利于身体健康的优秀脂肪、共轭亚油酸和欧米伽三。作为补钙代言人，牛奶的钙含量也不低，100克牛奶当中含有110毫克的钙。人体每天钙质所需是800毫克到1000毫克，喝下一袋300克左右的奶就能够补充一小半。当然，各类奶酪更是浓缩的营养。我们最常见的奶酪片每100克含蛋白质12.9克，含钙398毫克，均是牛奶的4倍。所以靠奶制品补钙，轻轻松松就能达标。成年人缺钙的时候会有乏力、抽筋、腰酸背疼等症状，严重的时候还会造成骨质疏松。中国居民骨质疏松症流行病学调查显示，50岁以上骨质疏松患病率为19.2%，60岁以上骨质疏松患病率为32%。女性由于绝经期激素紊乱，老年后更容易患骨质疏松。数据显示，50岁以上的女性骨质疏松的患病率为32.1%，65岁以上女性患者达到了51.6%。在我国有高达60%的中年女性有缺钙现象，因此提前补钙、适量食用奶制品是非常有必要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吃各种各样的奶制品摄入量相当于每天300毫升到500毫升液态奶。奶制品营养充足，怀孕和哺乳期这种关键时刻也应该适量补充。膳食指南建议，孕期和哺乳期的妈妈每日摄入300克到500克奶类。奶制品有很多种，这里呢重点给大家介绍最常见的牛奶、酸奶和奶酪。按照成分，可以简单的将奶分为纯牛奶、调制乳和含乳。长期给孩子饮用会增加蛀牙、肥胖

胖等健康的风险。拿我们最常见的主打健康的某乳酸菌饮料来说，它的蛋白质含量仅为牛奶的三分之一，菌方是牛奶中的水溶性纤维素损失较高。巴氏杀菌呢，就是采用巴氏杀菌的方法，看好成分表。第三，乳糖含量较低的奶酪，发酵时间较长的成熟奶酪乳糖含量较低，对乳糖不耐受人士更友好。比如布里奶酪、切达奶酪、帕尔玛干酪。研究调查了18438名年龄大于等于45岁的女性中乳制品消耗和肥胖的关系，发现全脂乳制品的摄入量较高的组体重增加反而更少。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

从乘风破浪的姐姐到披荆斩棘的哥哥，看着他们这一张张青春脸，我们不禁感叹，岁月到底给他们留下了什么痕迹呢？被称为不老男神的某明星曾经表示，保持不老容颜的秘密就是每天喝鲜榨果蔬汁，饮食清淡，保持良好作息和好心情。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娱乐圈明星的逆龄秘籍。这几年抗糖、防晒、养生都提上了日程，护肤品要抗初老，就连酸奶都买无糖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抗衰老。但是最近美国杜克大学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系的研究人员发表论文称，单身的人老得更快。研究者们以974名参与者为被试对象，调查了被试对象近20年的恋爱关系特征，并且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恋爱者比单身者更有可能老得慢，20年里两者的生理年龄差能够达到 2.9 岁。衰老这件事儿谁也躲不过去，当你过了20岁，肌肤胶原蛋白会以约每年 1% 的速度流失。归根结底，衰老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内因即自然衰老，随着年龄增长，皮肤屏障功能降低，胶原蛋白合成减少，流失加速，皮肤松弛衰老它就发生了。外因如光老化，紫外线的杀伤力会直接导致真皮层胶原蛋白流失，呈现出皱纹增多、面部色沉等衰老的迹象。不难发现，无论是内因还是外因，胶原蛋白的流失都是造成皮肤衰老中的重中之重。我们的皮肤呢，分为表皮层、真皮层以及皮下组织，胶原蛋白主要集中在真皮层，一旦它流失速度加快，胶原纤维变形断裂，我们的面部就会出现皱纹和松弛。所以明白了吧，抗衰的主力军还得是胶原蛋白。皮肤衰老的表现无非是皮肤干燥、弹性差、斑点、毛孔粗大、法令纹、眉间纹、颈纹、泪沟纹等等，眼周细纹、鱼尾纹、眼睑皮肤松弛、眼袋、泪沟、黑眼圈等，前额、下颌、颈部、口角皮肤松弛下垂等等。但你发现没有，相当一部分的早衰表现是与生活习惯和心情相关的，比如熬夜、抽烟、酗酒等都会让皮肤衰老，从而影响整个人的状态。然而恋爱就是通过影响心情来延缓衰老的，人的心理变化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情绪的改变，而情绪本身会影响神经递质的分泌，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人体内激素的改变。你可以回忆一下，你身边一定有那种每天都很阳光，一看到他就觉得心情好，感觉对方恋爱生活肯定很美好的亲朋，一定也有满脸阴郁、拒人千里之外的选手。所以你看，相由心生就是这么回事儿。再回到咱们说的这个研究话题，有无伴侣是否可以提升你的心情，进而改善早衰这件事儿有待商榷。换句话说，只要心情维持得好，无论你是单身、恋爱、已婚、离异，在一定程度上都会比较显年轻。衰老是正常现象，不要过于害怕，放平心态，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一切皆有可能发生。比如有的人四五十岁了，看起来就像30岁的样子，而有的人三四十岁却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妈大爷。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究其原因就是平时生活上与保养和不保养、自律不自律有着莫大的关系。放松心态、补充胶原蛋白、消除自由基都是抗衰老的重要方法。除此之外，生活的一些习惯也是延缓衰老的好办法，比如睡眠充足、饮食均衡、防晒、多喝水、多吃水果蔬菜等等，都是有利于身体健康，有一个好的身体才能够更好的延缓衰老。在时代的潮流中，拥抱真实的自我才是最美的抗老秘籍。为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歼美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你多吃一些核桃、芝麻、深海鱼、绿叶蔬菜、山药、大蒜、薏米、桂圆、黄花菜、金针菇、小米粥和洋葱等等这些食物。十部曲的第二部曲就是保护好您的大脑。怎么来保护呢？首先避免脑部外伤，还要避免头部过热，改善睡眠，减少药物的伤害。第三步，科学的锻炼大脑。具体做法是行为疗法当中的读书疗法、头部按摩、梳头、头部保健操、学习外语、书法练习、棋类活动、弹钢琴等等，都是有助于延缓大脑的衰老。第四，是主动锻炼大脑的功能。利用人类复杂的情感过程、记忆练习、梦境回顾等方式来训练您的大脑，防止和延缓大脑的衰老。第五，是运动健脑。通过有氧运动来增加周身的血液供应，给予大脑足够的养分，有利于健脑。方法很简单，比如说爬山就是一项很好的健脑运动。第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利于健脑。比如说吃好早饭，拥有足够的睡眠，饮水一定要充分，合理膳食，这些都是健脑的关键。第七，用静坐的方法来健脑。静坐可以净化心灵，净化大脑，改善大脑的功能。静坐呢，是延缓大脑衰老的良方。还要注意清洁肠道，保持肠道畅通是中老年朋友防止大脑衰老的方法之一。那具体的就是多吃点香蕉、海带、黑木耳和蜂蜜之类的食物。第九，利用计算的方法来健脑。方法呢，就是主动性的健脑方法，老年人尤其是适用于计算的方法，比如说计算、数字游戏等等等等。第十啊，就是最后一项了，利用中医中药。运用中医和中药的方法来健脑的，在我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主要是中药当中健脑的药物，比如说像人参、鹿茸、大枣、枸杞、川芎、刺五加、五味子、龙眼、天麻、麦冬和酸枣仁等等等等。相信啊，学会了中老年人健脑十部曲，一定对您健脑延缓衰老能起到您的作用。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当中。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彩。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选项，然后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过去啊，家风是一整个大家族的传承根本，而现在呢，家风是一个小家庭的立足之所。父母的思想决定了家庭的价值观，父母的言行也引导了整个家庭的风气，这风气就是家风。家风正，遂人不邪，良好的家风对于下一辈有着深远的影响，也决定了他们出门在外为人处事的态度和底气。这一时段啊，东方着重跟大家分享的是家风才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

首先啊，这好的家风需要温柔。有一个同事的嗓门特别的大，在家里头啊常常发脾气，动不动的就对家人大声的责骂。有一天同事的丈夫回到家，担心的告诉他昨天晚上放进洗衣机的脏衣服给忘洗了，现在马上就去洗。他没说话，摇摇头表示没事。等到晚上，同事的儿子放学回家了，看到自己妈妈正在做饭，小心翼翼地跑过去说自己考试没考好，让妈妈呀不要骂他，下次一定考好了。同事摸了摸儿子的脑袋，笑了笑，摆摆手。晚上吃饭的时候呢，饭桌上的气氛

统一了，显得十分的温馨。儿子开心地说，妈妈你今天真漂亮。同事问，为什么呀？儿子说，因为妈妈今天一天都没生气啊，都是笑脸。那一刻啊，同事很动容，他感受到了家庭的温馨。早上他因为嗓子疼去看过医生，医生告诉他，就是因为他平时经常发脾气，大声的说话，所以嗓子才会发炎肿痛，叫他呀以后温声细语。我们出门在外待人接物，常常表现得温和有礼，态度平和耐心，可是一回到家里呢，面对父母，面对我们的另一半，甚至是自己的小孩，却常常表现得不耐烦、暴躁、刻薄、冷漠。有家才有你，家人啊需要我们温柔以待。另外呢，一个笑容都会让对方开心上一整天，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些无条件站出来陪在你身边，永远都是你的家人，不求回报，默默地守着你。当你在外面受了委屈，或者是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儿，不要带回家，在进门前深呼吸，消化掉你的坏情绪，微笑地回家，不把坏情绪留给家人。

还有好的家风需要沟通。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梁启超育有九子，个个成才，其中有三位都是院士。虽然孩子多，但是呢，他从不忽略任何一个，对每一个孩子都有昵称，甚至直呼宝贝儿。九个孩子对于梁启超的喜爱并且尊重。梁启超对于子女的教育是非常严苛的，虽然希望子女成才，却也听取他们的意见，因材施教。不论孩子们身在何处，他常常写信交流开导，甚至在信上直言关心想念，希望他们不要因为学习而劳累身体。梁启超对于孩子的爱，在每一封漂洋过海的书信里，在他每一次的叮咛和关心当中，而孩子们也是如此。梁思成就算是在海外留学，遇到学业上的问题或者是情感上的问题，也都会主动的写信请教父亲。有了父亲的信，身在异国他乡，他也游刃有余，不再孤独。梁启超被子女们亲切地称呼为一个亲切有味的爸爸，一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沟通是通往心灵的桥梁，好的沟通会让彼此更亲近，让夫妻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更加亲密。海明威说，每个人都需要有人和他开诚布公地谈心，一个人尽管可以十分英勇，但他也可能十分的孤独。及时的沟通吧，交流彼此内心的真实感受，爱在最亲近的人面前真的不需要保留。另外，好的家风需要家务。美国的心理学家威兰特的一项长期跟踪调查表明，爱做家务的孩子与不爱做家务的孩子相比，他们长大之后的就业率是15:1，前者也比后者的工资高20%，而且婚姻更幸福，更不容易患上心理疾病。让孩子学做家务、爱做家务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家是共同的家，家务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专属。尤其是现代社会哈，早就没有了男尊女卑的思想了。为了家人过得更好，绝大多数的家庭呢，都是夫妻双方都在外面工作，所以回家之后，家务应该是夫妻双方的。如果一个人做到累死，另一个人在边玩，那么手都不伸，长此以往啊，不满就会积聚，吵架也就频繁。两个人分工协作，比一个人更加高效，还能在劳动当中体会彼此的不容易，增进感情。德国著名的诗人海涅曾经说，我宁愿用一小杯真善美来组织一个美满的家庭，不愿用几大船家具去给组织一个索然无味的家庭。如果家里有小孩，一起参与进来，让家务劳动变成快乐的亲子时光，不仅多了陪伴，还能够培养孩子们的动手能力、生存能力，让孩子体会到父母的不易，有一颗感恩的心。家务劳动更能够影响一家人的精神面貌，喜欢劳动的家庭，精神面貌总是积极向上，朝气。

还有啊，好家风呢还需要体谅。给大家伙举个例子，有这么一家人啊，夫妻两个之前是在外面打工，回到老家之后就做起了钢材回收的生意，生意是越做越大了，成为了众人艳羡的对象，却在仅仅八年间物是人非。慢慢的，女人开始怪男人没本事，生意赚不到大钱，男人呢却怪女人爱唠叨，家里乱，孩子不听话。夫妻两个吵架的战火经常蔓延到子女身上，对子女经常进行批评式教育。八年之后，男人身体累垮了去世了，女人无法继续维持生意，被亲戚接手了。其实生意往来有赚有赔，男人一直非常辛苦地经营着生意，东奔西走，风吹日晒，而女人呢又要照看店里边，又要给家里边洗衣服做饭收拾家，也是两头忙。子女也因为这样的家庭样本，导致长大之后在面对感情和家庭的时候，时常不能够好好的处理矛盾。老大结婚又离婚，老二今年呢快30岁了还没结婚，他说自己有恐婚症，害怕组建家庭。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刀疮一好恶语难消啊。往往来自于亲人语言伤害的杀伤力是更大的，一句无心之语都会成为对方心头久久难愈的伤，就算和好之后依然记得。这样的家庭怎么会有幸福感可言呢？赚钱本来是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更好，可是他们只看到了自己受的苦，却看不到对方的付出，矛盾才会越来越多。在《礼记》当中说，父子笃，兄弟睦，夫妻和，家之肥也。父子之间感情笃深，相互信任，兄弟之间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夫妻之间恩爱和美，相濡以沫，一家人一条心，财富才会滚滚而来，家业才能兴旺发达。最后我们要跟您说一说，好的家风还需要关爱，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志向再远大，工作再繁忙，也不要疏忽对于家人的关心和照顾，生活常常如此艰辛，更何况呢为人父母者，总是需要付出千百倍的努力。没有一个人能够轻轻松松地活在世上，谁都会遇到伤心的事儿、难办的事儿、愤怒的事儿，谁都会有累的时候。家庭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是非对错的地方。一家人能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共同分担，学会将心比心，相互的理解和包容，体谅对方的不容易。家不是一味的指责对方，家人是我们最亲的人，家庭是我们避风的港湾。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收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儿，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9: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9: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9: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当我们到了某一个阶段，生活就会开始给你做减法，拿走你的一些朋友，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朋友，拿走你的一些梦想，让你认清现实是什么，让你能看着自己忙里忙外，成为自己生活的旁观者，你才能找到自己最适合的节奏。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有人喜欢你绑着头发的样子，有人喜欢你披着头发的样子。于是你开始犹豫不决，到底头发是应该绑着还是该披着。可是你忽略了真正喜欢你的人喜欢你所有的样子。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收听小金的暖心歌。所有你曾经哭过的事儿，多少年之后你一定会笑着说出来，然后骂自己一句，当初真的好傻。其实人生没有那么多的烦恼，时间会解决一切，记得要好好爱自己。

不要瞧不起你手头上所做的每一件琐碎小事儿，把它们干漂亮了，才能成就将来的大事儿。不要去焦虑太远的明天，因为焦虑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会令现状变得更加糟糕。虽说是青春易迷茫，但你迷茫的原因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本该拼命去努力的年纪，想得太多，做得太少。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

0: 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有谁不曾为暗恋而痛苦？我们总以为那份痴情很重很重，是世上最重的重量。有一天蓦然回首，我们才发现它一直都是很轻很轻的。我们以为爱得很深很深，来日岁月会让你知道它不过很浅很浅。最深和最重的爱必须和时日一起成长。这个时段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陪伴大家。

人总要慢慢成熟，将这个浮华的世界看得更清楚，看穿伪装的真实，看清隐匿的虚假，很多原本相信的事儿便不再相信。不过有些事情是我们一直都要坚信的，比如这个世界，比如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回到小金的暖心歌。如果一个人喜欢安稳的生活，那么你不要试图鼓励他去冒险。相反，如果一个人就是喜欢寻求刺激，你也不要诟病他的不切实际。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就是这样，没有优劣之分，只有本性之别。到最后，我们都会发现，穷尽一生，我们都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本性，想要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而已。

本台消息，9月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营口调研，并出席全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久久为功，持续深化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稳步推进渔船木改纲，坚决遏制较大及以上事故发生，确保渔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当前正值开渔季，辽宁各港口的渔船陆续出海开展捕捞作业。王新伟来到盖州市西河口渔港登船，与船主交流，并实地查看监管平台，强调要坚持依港管船、管人、管安全，强化船籍港、靠泊港协同监管，严格进出港核查，构建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做到出海有报备、归港有记录、状态可追溯。要完善智慧监管设施，实现从人盯船向系统管船升级。在营口新航船舶制造有限公司，王新伟查看新型钢船，仔细了解渔船木改纲政策落实等情况，强调要抢抓政策机遇，强化标准引领、质量管控，推广数字化、模块化建造工艺，打造安全、环保、智能的高标准现代化渔船，构建设计、建造、监理、验收、售后一体化服务体系，更好满足渔民更新渔船需求和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在全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上，王新伟指出，我省开展海洋渔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以来，渔业安全形势持续好转，本质安全水平不断提升，长效治理机制正在重塑，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坚持目标引领、解题思维、结果导向，全链条加强海洋渔船安全监管，全要素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确保渔业生产安全平稳。王新伟强调，要紧盯船、港、岸、人，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格核查船体结构、救生消防、安全通导设备，严格比对渔船检验证、捕捞许可证、北斗 AIS 身份信息，严格核查网具堆放载荷，从严规范港区生产作业行为，坚决执行进出港统一使用辽渔安报告制度，加快布设视频监控、自动识别、电子围栏等管控设施，深化全域暗线防控，加密网格巡查，不留盲区死角，抓实抓细职务船员任职资格、履职能力检查，守住不安全不出海底线。要织密立体化监管防护网，加强港口源头监管，坚决落实出港核查、回港复检制度，加大重点时段巡查力度，严厉打击瞒报漏报、偷航出海等违规违法行为，加强对涉外作业渔船、异地转港渔船、老旧木质渔船等重点渔船监管，重拳打击三无船舶，加强海上动态监管，深化商渔共治，建立四海一家联合执法制度，

0: 紧盯超员超载、私自改装、私拆北斗设备等突出问题，动真碰硬，打非治违，做好大风等恶劣天气防范应对和险情处置，用好辽渔安平台，加快推进船载信息终端设备安装调试，实现全省智能监管应用全覆盖，抓好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开展实操应急演练，强化基层执法力量，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船东、船长、船员主体责任，构建到底到边、见事见人的责任体系。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深入群众做好政策解读，及时兑现各类支持政策，高质高效推进渔船木改钢，同时做好减船转产渔民就业帮扶，确保转得出、稳得住、发展好，加强对渔船全方位服务保障，守护渔民顺利出港、平安作业、丰产而归。省政府党组成员任开斌主持会议，沿海六市汇报相关工作。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8号，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召开座谈会，就是第14次党代会报告向市级老同志征求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出席座谈会。会上，报告起草组汇报了党代会报告起草工作情况。李红艳、孟凡丽、胡望义、于希顺、王敬春、车科义、马春山、翁永才等老同志立足全局，紧扣实际，从产业发展布局、优化营商环境、改善民生、推动民营企业发展、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发言后，姚华明说，各位老同志提出的意见建议贴合发展实际，契合群众期盼，我们将认真研究，充分吸纳，把报告修改好、完善好。姚华明向各位老同志长期以来为营口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各位老同志是营口发展的开拓者、推动者，见证了营口城市发展、产业升级、社会进步，为全市振兴发展打下了坚实根基。当前，营口正处于振兴发展关键时期，希望各位老同志永葆初心本色，继续发光发热，发挥政治优势，为营口发展凝聚力量。希望各位老同志充分发挥经验丰富的阅历优势，一如既往关心关注营口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帮助我们拓宽发展思路，完善发展举措，破解发展难题，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实。希望各位老同志持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传承优良作风，多关心年轻干部成长，引领全市干部队伍接续奋斗，实干担当。姚华明表示，老同志是营口的宝贵财富，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带着感情、责任和温度做好老干部工作，在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为大家老有所为、舒心生活创造更好条件。市领导李进辉、华玉界参加座谈会。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我市调研指示精神及全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王新伟省长在我市调研时和在全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上的讲话要求，以目标引方向，以解题破堵点，以结果验成效，持续强化监管，夯基固本，确保全市渔业生产形势平稳可控。要纵深推进隐患排查整治，特别是聚焦老旧渔船、重点作业渔船，开展隐患排查回头看，建立一船一档，落实排查、整改、复核、消耗、闭环管理，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要用好北斗终端、渔港电子围栏等智慧监管手段，落实平台24小时值守。要强化与山东、江苏、大连等省内外渔船靠泊地区渔业部门协同联动，补齐异地监管短板。要紧盯事故高发时段，严厉打击超员超载、拒不执行大风召回指令等违法行为。要健全市县乡三级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 港主管理责任、船东船长第一责任体系，落实渔业安全生产三级包保制度，压紧压实全链条责任。会议强调，要攻坚推进渔船木改钢，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把渔船更新改造作为治本举措，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强化标准引领，从严把控渔船建造全流程质量，对外地建造渔船落实第三方质量监管。要强化政策宣传，做好入户动员，用足用好奖补和贷款财政贴息贴费政策，充分调动渔民改造的积极性。要扎实做好减船转产渔民就业帮扶，分层分类做好船东、船长、船员以及渔政执法人员培训，稳妥处置渔民诉求，维护渔业领域安全稳定大局。市政府党组成员出席会议，副市长傅波列席会议。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市主会场参会，有关县市区及其驻山东和大连工作站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在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8号，全市教育系统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2026年萤火微光讲述我的育人故事宣讲大会举行，以榜样宣讲、文艺献礼、成果展示的形式，深情致敬人民教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全面展现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丰硕成果与广大教育工作者立德树人的初心风采。市领导张立军、傅波参加活动。大会在先导片《船一闪星光》MV 中温情启幕，合唱夜空中最亮的星，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婉转悠扬，力赞师者匠心。营口市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宣讲团五位成员围绕我的育人故事进行宣讲。近年来，我市深入推进五育并举育人体系落实落地，建成24个市级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让思政教育走出课堂，融入实践。同时，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校园办学条件持续优化，职业教育竞技实力再上新台阶，全市职业院校师生在国家级、省级技能大赛中屡创佳绩，持续深耕师德师风建设，精心打造萤火微光育人宣讲特色品牌，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教育初心，涵养高尚师德，勇担育人使命，奋力书写新时代营口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五年来，我市紧紧围绕一区一地一枢纽建设目标，以文旅融入百业、百业融进文旅为路径，砥砺奋进，开拓创新，推动全市文化、旅游、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交出一份亮点纷呈、成果丰硕的优异答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体育赛事不仅是全民健身的重要载体，更是聚集人气、促进消费、拉动经济的强劲引擎。今年夏天，我市借助东北超足球赛事，在全市布设观赛第二现场，大力发展票根经济，打造吃喝玩乐购一站式消费场景，让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市文旅广电局产业发展科科长袁泉：
3: 借势东北超赛事，搭建河海营口寨市一方文旅主题市集，推出一票畅玩全程优惠政策，构建涵盖88家餐饮住宿、景区商超及23家观赛第二现场的优惠商户矩阵，实现品牌宣传与产业征收双向共赢。
2: 近两年，随着我市文旅体商融合迈向纵深，文旅产业能级持续跃升。2024年，我市接待游客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双增超50%。2025年，上述指标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同比分别增长34.85%和29.33%。重大文旅项目接续突破，益丰北方温泉城生态康养示范小镇、老边区天府国际温泉度假酒店、盖州市金溪谷乡村旅游等一批项目在辽宁省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大会上成功签约，山海广场和月亮湖景区综合提质升级，白沙湾黄金海岸、辽河老街提升改造等重点项目梯次推进，开通4.5公里河上看营口游船航线和城市微旅行坐着公交游营口旅游专线，把城市自然景观、人文地标、生活场景串联成沉浸式文旅体验线。 今年五月，楞严寺公园文化市集五天累计接待游客约48万人次，联动景区、酒店、餐饮全业态。

0: 消费升温。品牌创建成果丰硕，辽河老街获评第三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老边区、鲅鱼圈区入选省级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培育名单，辽宁营口助力温泉、冰雪冷热资源相融合模式入选第十届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年会十大旅游新业态创新发展典型案例，营口市入选全国十大冰雪旅游精品线路节点城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刘屯村、老边区边城镇江南烟雨别院景区先后成为全国四季春晚、冬秋季示范展示点，文化艺术精品迭出，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辽河之夏文化艺术季连续举办六届，引入辽宁芭蕾舞团《八女投江》、中外芭蕾精品荟萃和辽宁歌舞团《情境剧》、《古色》、《国宝辽宁》等19项省级精品剧目，构筑省级艺术精粹加营口地域特色复合文化矩阵。由市艺术剧院打造的《烟雾诗画》《江山情》《中国风》获辽宁文华奖。辽剧《龙凤镜》成为我省唯一剧目入选2022年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全市八家公共图书馆藏书量188万册，注册读者29.26万人，上线万卷府邸网上借书 APP， 设立夜间城市书房，满足人民群众阅读需求。营口市博物馆获评国家二级博物馆。为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我市制定营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并于2025年1月1日施行。目前营口市有省级非遗工坊一处，县级非遗工坊14处，辽剧盖州、营口满族民间刺绣、盖州民间剪纸等10个项目入选第7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涵盖传统戏剧、美术、技艺、医药4大门类。设在辽河老街的营口非遗会客厅揭幕授牌，构建非遗加教育加商业多元融合业态。2025年，我市开展非遗展示展演活动30余场，覆盖群众超20万人次。今年，我市将开展160场非遗在校园、非遗在社区公益活动。竞技体育成绩突出，全民健身蓬勃发展。由市体育运动学校输送的运动员陈阳获杭州亚运会女子曲棍球冠军，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亚军。运动员郑世昌获第15届全国运动会摔跤男子古典式87公斤级冠军。市体育运动学校获评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营口市被中国围棋协会授予全国围棋之乡，全民健身设施持续完善，2024年新建及维护更新健身器材240件，智能化健身器材84件，配建室内外乒乓球台55个，明湖广场智慧体育公园建成投入使用，全市6个公共体育场馆实现免费或低收费开放，15分钟健身圈基本建成，跟着赛事去旅行品牌赛事活动常态化推进，我市年均举办20场以上。辽河文化产业带经过近5年的开发建设，道路、绿化景观、体育场地、健身设施、防洪堤等硬件设施逐步完善，串联起鸟浪广场、西炮台遗址、永远角湿地、辽河老街、营口老港等重要节点。随着游艇俱乐部、鱼市码头、老港市集、乾隆乐园等一批文旅项目开放迎客，辽河文化产业带已经成为城市会客厅，让广大省内外游客尽情感受河海营口在水一方的独特魅力。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4: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5: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4: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5: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4: 可乐网络热词。

0: 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的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听众朋友，由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策划联合设置的歌曲《传一盏星光》于近日温暖上线。歌曲从一名青年教师的视角，讲述了从年少向往讲台到长大教书育人以光传光的成长故事。这首歌曲由营口本土音乐人孙旭生作曲，音乐教师江山倾情演唱。一曲星光致敬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更传递尊师重教的温暖力量。下面请听歌曲《传一盏星光》。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学知识，分采新闻，放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1: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墨姐姐。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儿童新闻。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和小朋友们、同学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故事。

小喇叭节目把一篇稿子一个声音一遍遍地打磨成孩子们愿意听听得懂的节目，正是这份认真赢得了孩子们最初的信任。70年间，这份信任是怎样变成一代代人的陪伴的？当收音机走进手机和屏幕，小喇叭栏目又是怎样的呢？不能漏掉任何一个来信，不能让任何一个孩子心寒，这就是小喇叭一代代编辑传下来的规矩。李小兵老师回忆，来信最多的时候要用麻袋来装，一卡车一卡车的送进编辑部。1964年，5岁的张婷因病很少外出，没有同龄伙伴，却每天要听3次小喇叭。那时候的节目里，小叮当的听众信箱会为小朋友点播，也会在广播当中念出他们的名字。张婷也盼着小叮当叫一声自己的名字，仿佛这样他就能和电波里的小朋友有了联系。他的妈妈试着写了一封信，这封试着寄出的信很快有了回音。节目组不仅回了信，播出了张婷的演播，一位编辑叔叔还专程来到家里陪他一起收听，第二年又接他参加了6·1中外儿童联欢。几十年过去，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孩子也开始走到了话筒前，把故事讲给下一代。大家熟悉的郑晶姐姐就是其中的一位，她与节目的缘分始于5岁时收到的一把尺子，没想到20多年以后，她自己从一个听故事的人变成了讲故事的人。1996年，郑晶走进小喇叭，从听故事的人到讲故事，她带着童年时的温暖回忆，开始站在电波的另一端。郑晶在话筒前的30年，也是穿过孩子、媒介、生活变化的30年。从守着收音机，在声音里展开想象，到电视和动画让故事有了画面，再到互联网、手机和短视频平台让内容随时可听、可看、可互动，孩子们的选择越来越多，表达也越来越主动。

总台成立后，节目沿着做好广播不为广播的方向继续生长。2022年，小喇叭推出《春天的书香》《月亮的童谣》《小喇叭剧院》《红色故事我来讲》《声音里的大世界》五个新板块。这五大板块既保留了传统广播特色，又融入了现代的教育理念。

我们再来关注同学们每天上学都要用到的课程教材。近年来，教育部统筹推进大中小学课程教材建设，各地不断创新课堂形式，丰富实践体验，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五年级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课上，老师借助 AI 智能体对话书写与分享梦想卡，让同学们畅聊未来的职业梦想。同学们一个个鲜活的梦想汇聚成这堂课的主题，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在福建厦门第一中学的老师们把地理课堂搬到了湖边，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取样研究，观察鸟类栖息。

情况，大家结合实地调研数据，绘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图，在实景研学中感悟生态文明思想。大批的青年学子走进乡村田野、红色旧址、产业一线，在行走的思政课中感知时代发展。各地各校也在不断打破书本的边界，把宏大理论转化为青少年看得见、摸得着、做得到的身边实践，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近年来，中小学课程体系也在持续优化，教材质量不断提质升级，最新版的教材有哪些新变化呢？义务教育课程方案、课程标准经过几轮修订，最新版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导向，完善了课程设置，强化了人工智能技术与工程教育，明确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怎么教、怎么评，让一线教学更有方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科学、信息技术和地理等学科加强了学科实践和跨学科主题学习，更加注重真实问题的情景和实验探究，同时各学科有机渗透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重大主题教育，引导学生了解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的科技成就。比如物理等学科已纳入九章算术、机器证明、两弹一星、航空航天等古今主要的科技成就。此外，特殊教育教材编审审核工作全部收官，义务教育、盲校、聋校、培智学校国家课程教材完成了编修审核，解决了多年来没有专门适用于特殊教育学校教材的问题。

这个暑假，南方电网贵州遵义仁怀供电局的志愿者们走进了仁怀市大坝镇新田村暑期公益课堂，结合当地燕归来大学生志愿服务暑期助学活动，为同学们开展了安全用电主题科普志愿服务。在乡村暑期公益课堂上，燕归来返乡的大学生志愿者们为了村里的中小学生辅导课业、辅导作业，遵义仁怀供电局的志愿者们结合农村家庭用电场景以及夏季的雷雨天气特点，向孩子们普及了日常安全用电的规范、触电应急自救方法等知识。依托乡村暑期公益课堂平台，把电力安全科普融入到了乡村暑期教育，切实提升青少年安全用电意识。本次活动设置了知识问答、趣味互动、电力实操实验等环节，在一问一答当中牢记安全知识。在实验环节当中，志愿者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完成简易的电力小实验，将抽象的电力原理转化为直观的趣味体验。一课科普润童心，电力护航助成长。遵义仁怀供电局的志愿者们通过寓教于乐、学作结合的科普方式，守护着乡村学子的平安成长。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儿童的肥胖要如何评估呢？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了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预防指南第二版。新版指南在2021年第一版的基础上，结合国内最新研究的证据，更新了儿童肥胖的筛查、评估、干预全链条建议。新版指南最大的变化就是对儿童肥胖的评估不再仅仅看 BMI 数值，推行分层分型的筛查评估，不只看胖不胖，更要看肥胖带来的代谢与并发症的风险，区分不同孩子的肥胖表型，实现个体化管理，避免一刀切的减重方案。除去我们对孩子既往的严重肥胖程度规定之外，还规定了对临床分期的类型。新指南更新了适配我国儿童的判定标准，提示婴幼儿时期就要警惕体重过快的增长，明确不仅测身高体重，还要同步的筛查血脂、肝功能、血糖、睡眠、呼吸问题和心理情绪。很多肥胖的孩子外表看着健康，但是已经出现了代谢的损伤，需要家长们尽早识别。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0: 还给语言。

0: 小黄狗推着推着累了，烦了，他就爬上车，躺在了松软的草坡。
1: 阿凡提还没有搬进新楼房，八一老爷他对阿凡提说：阿凡提，请把二层让给我住，我借给你那100枚金币就算是抵消了，不然请你马上还我钱。哦，
2: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讲到这儿了。你知道我们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吗？

同学们，小朋友们，今天一墨姐姐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狐狸的神奇药水。街道边的下水道里住着一只大鼻子老鼠，大鼻子老鼠整天做坏事儿，为此他也付出了代价。一次被一只猫撞上了，被猫咬掉了一只耳朵，差点送了命。这一天，大鼻子老鼠想，要是猫和人都看不见我就好了，那样我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狐狸知道了这件事儿，送来了一瓶药水，非常神秘地说，这是一瓶隐身药水，喝下它你就能隐身，别人就看不见你啦。大鼻子老鼠十分高兴，立刻拿出了十个金币买下了这瓶药水。狐狸走了之后，大鼻子老鼠马上喝下了这瓶药水。过了一会儿，大鼻子老鼠走出了下水道，向一座房子走去。他心里对自己说，我要出去看看我隐身了没有。这座房屋的客厅里，戴着墨镜的主人正在沙发上吸烟。大鼻子老鼠一步一步地走向主人，近了，更近了，最后他一直走到了主人的眼皮子底下，但是主人没有一点反应。嘿嘿，隐身了，这一下我可隐身了，大鼻子老鼠在心里兴奋地大喊。先到厨房里弄点吃的再说。大鼻子老鼠向厨房走去，刚走进厨房，一只猫从后面窜了出来，一下子按住了大鼻子老鼠。喵，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大白天的出来偷盗。大鼻子老鼠大惊失色，你怎么能看得见我的？笑话，我怎么会看不见你？我可是隐身了的，你的主人都看不见我。我的主人他是一位盲人。啊，大鼻子老鼠当场晕了过去。

0: 穿靴子的猫。从前有一个磨坊主，他有三个儿子，还有一座磨坊，一头毛驴和一只公猫。磨坊主去世之后，三个儿子分遗产，大儿子分到了磨坊，二儿子分到了毛驴，三儿子只分到了那只公猫。三儿子很不高兴，大哥有磨坊可以磨面，二哥的毛驴可以驮东西，只有我分到了一个没有用的猫，他一点儿也不能干活，我除了用他的皮毛做个手套之外，还能用他干什么？哪知道，这只猫听懂了他说的话，忽然开口说话了。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猫是不能说话的，可是这只猫却可以说话。亲爱的主人，您用不着把我杀掉，您也不需要用我的皮毛做手套，只要你给我做一双靴子，我穿着它出了门，我就能给你带回好处来。三儿子没想到猫会说话，他很吃惊，他心里想，哎呀，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猫，否则它怎么会说话呢？所以他就答应了猫的请求。于是他就出门找了个鞋匠，鞋匠很纳闷，这个人做这么小的靴子干什么呢？等做好了靴子，他把靴子送给了这只猫。哇，真是一双漂亮的靴子。猫穿上了靴子，找来了一个口袋，在口袋里装了点粮食，又在口袋上穿了个可以扎紧的绳子。他把口袋背在身上，像人一样嘚儿站起来了，大步流星地出了门。这只穿着靴子的猫来到一个森林边，穿靴子的猫知道这个国家的国王特别爱吃鹌鹑，可是猎人却打不到鹌鹑。为什么呢？因为鹌鹑的胆子特别小，猎人还没有走到他的面前，他早就已经逃之夭夭了。穿靴子的猫知道这个事儿，所以他打算到森林里去捉鹌鹑。来到森林，他把粮食口袋打开，自己拉着绳子躲在灌木丛后面。不一会儿，一只鹌鹑飞来了。哎，这是什么东西？怎么地上有个袋子呢？鹌鹑左看看右看看，什么也没有发现，然后他就悄悄地走了过去。哇，里面是粮食，他很快就开始吃粮食了。过了一会儿，又飞来了很多的鹌鹑，这些鹌鹑都在远处看着，他们怕有什么危险。过了一会儿，一看没有危险，就一只一只地跟着钻进了袋子。穿靴子的猫一看，哇，进去这么多的鹌鹑了，它一使劲拉紧了绳子，这些鹌鹑一个都没有跑掉。穿靴子的猫背着一大袋的鹌鹑来到了王宫，它来到国王面前鞠了一个躬。
1: 尊敬的国王陛下，我的主人伯爵大人，他捉了很多的鹌鹑，派我给您送了过来。
0: 国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又大又肥的鹌鹑，脸上乐开了花。他命人取来了许多的黄金装进袋子，对穿靴子的猫说，
1: 这些带给你的主人，并代我向他表示我的谢意。
0: 穿靴子的猫把黄金带回了家。磨坊主的三儿子一看到金子，他已经吓傻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穿靴子的猫就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了他。
1: 主人， 您光有这点钱是不够的，因为我已经告诉国王陛下，您是一位伯爵。明天，我再穿着靴子到国王那里去一趟，为您带来更多的金子。

天，穿靴子的猫又抓了很多很多的鹌鹑，送到了王宫。国王又赏给他很多的金子。这样一天又一天，穿靴子的猫为主人弄来了许多许多的钱，而且他还得到国王的宠爱。有一天，穿靴子的猫溜回家，对主人说：亲爱的主人，您当上真正的伯爵和发财的机会来了，你快跟我到湖边去。磨坊主的三儿子很奇怪：到湖边做什么？到湖边洗澡啊，主人。磨坊主的三儿子被他说得莫名其妙，但是还是跟着他走了。来到湖边，他脱光了衣服跳进了湖里。穿靴子的猫赶紧把主人的衣服拿到了隐秘的地方，然后他又跑到了湖边。这时国王的马车到了，穿靴子的猫立刻跑到了国王面前，哭诉道：尊敬的国王陛下，我的主人在湖里洗澡，忽然来了一个强盗，把他放在岸上的衣服都抢走了。这会儿他泡在水里没法上岸，时间长了会受凉得病的。国王一听，赶紧派了一个侍从赶回宫中，拿来了一套自己的衣服，他给磨坊主的小儿子穿上了。哇，他穿上以后立刻显得既英俊又高贵，然后国王邀请他坐上了自己的马车。

0: 一起在野外兜风，车上的公主也很欢迎他，因为他已经开始有点喜欢这个小男孩了。穿靴子的猫抢在马车之前往前跑，他来到一片大草地上，见到100多人在割草，他就问：这草地是谁的？割草的人齐声回答：这是大魔法师的，这是他们家的地。穿靴子的猫却说：听着，等一会儿国王要来，他要问这草地是谁的，你们就说是伯爵的，如果你们不这样回答，会掉脑袋的。说完了，他又继续往前跑，前面是一望无际的麦田，有好多人在那儿割麦子。
1: 我告诉你们，一会儿国王的车就要来到这儿，国王问你们这块麦田是谁的，你们必须回答说是伯爵的，否则你们就会送命的。
0: 穿靴子的猫继续往前走，他来到了魔法师的宫殿，见到魔法师，他开心地说：
2: 尊敬的魔法师先生，听说您什么都能变。
0: 魔法师很自豪，他大声地说：
1: 当然了，我什么都能变。
0: 那您能变动物吗？
1: 当然了。
0: 说完，魔法师变成了大象，然后又变成了狮子。
1: 怎么样，小猫咪？
0: 穿靴子的猫摇摇头。
2: 魔法师先生，您只能变大的，小的您能变吗？
1: 多小才算小呢？
2: 比如说老鼠。
1: 当然可以了，不就是一只老鼠吗？
0: 说完，它变成了一只老鼠。紧接着，穿靴子的猫一下子把老鼠给吃了。此时国王已经来到草地。
2: 这片草地是谁的呀？
0: 割草的人齐声回答：
2: 是伯爵老爷的。
0: 最后国王的马车奔驰到了魔法师的宫殿门口，穿靴子的猫已经站在台阶上了，他走到马车前拉开了车门。
2: 国王陛下，欢迎你来到我们主人伯爵老爷的宫殿，对您的到来我的老爷感到十分的荣幸。
0: 国王下了马车，哇，眼前这座宫殿真是太宏伟了。伯爵拉着公主的手走进了金碧辉煌的宫殿，两个人都感到幸福无比。于是国王同意伯爵和公主结了婚。后来老国王去世了，伯爵当了国王，穿靴子的猫当了

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你们觉得艺术是什么呢？是基于现实的，还是天马行空的呢？其实呢，每个人对艺术的理解都是独一无二的。今天的图书推荐，让我们来看这本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儿童艺术大书》，这是艺术家艾尔安娜组的雕塑作品《墨水泼溅二》。远远看着雕塑，好像是一幅画被人泼了一桶蓝色的墨水，但是作者根本没有泼洒颜料，他是使用了成千上万个被压扁的金属瓶盖，再用铜线将这些瓶盖串联在一起。安娜族喜欢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诠释各种材料，他最常用的材料有瓶盖、报纸或者植物。这是艺术家帕布罗·毕加索创作的作品《哭泣的女人》。大家认真观察，就会发现这位女士的嘴和她的脸部其他部分的方向不同，她的眼睛似乎是在直视着我们，她的嘴唇和牙

式却是侧着的。这种艺术风格被称为立体主义。毕加索是最早采用这种新风格创作的艺术家之一。这是一本专门为同学们打造的艺术启蒙读物，书中甄选了百余件跨越时代与地域的艺术作品，汇集经典大师与新巅峰创作者的佳作。全书避开了晦涩的专业术语，用易懂的语言解读作品背后的创意、情绪与故事，让艺术不再遥远。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

0: 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加、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戒严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0: 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1: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2: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3: 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5: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4: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6: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4: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5: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古风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9: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8: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9: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

0: 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3: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2: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3: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

0: 通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1: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4: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5: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3: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2: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四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0: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2: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0: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一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 3.5 米，低水位已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当我们到了某一个阶段，生活就会开始给你做减法，拿走你的一些朋友，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朋友，拿走你的一些梦想，让你认清现实是什么，让你能看着自己忙里忙外，成为自己生活的旁观者，你才能找到自己最适合的节奏。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有人喜欢你绑着头发的样子，有人喜欢你披着头发的样子。于是你开始犹豫不决，到底头发是应该绑着还是该披着。可是你忽略了真正喜欢你的人，喜欢你所有的样子。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收听小金的暖心歌。所有你曾经哭过的事儿，多少年之后你一定会笑着说出来，然后骂自己一句，当初真的好傻。其实人生没有那么多的烦恼，时间会解决一切，记得要好好爱自己。

不要瞧不起你手头上所做的每一件琐碎小事儿，把它们干漂亮了，才能成就将来的大事儿。不要去焦虑太远的明天，因为焦虑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会令现状变得更加糟糕。虽说是青春易迷茫，但你迷茫的原因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本该拼命去努力的年纪，想得太多，做得太少。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有谁不曾为暗恋而痛苦？我们总以为那份痴情很重很重，是世上最重的重量。有一天蓦然回首，我们才发现它一直都是很轻很轻的。我们以为爱得很深很深，来日岁月会让你知道它不过很浅很浅。最深和最重的爱必须和时日一起成长。这个时段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陪伴大家

意的虚假，很多原本相信的事儿便不再相信。不过有些事情是我们一直都要坚信的，比如这个世界里美好总要多过阴暗，欢乐总要多过苦难。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一个人喜欢安稳的生活，那么你不要试图鼓励他去冒险。相反，如果一个人就是喜欢寻求刺激，你也不要诟病他的不切实际。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就是这样，没有优劣之分，只有本性之别。到最后，我们都会发现，穷尽一生，我们都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本性，想要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而已。

什么是成长？有人调侃说，成长就是从前我难过的时候油盐不进，茶饭不思，现在呢能一边流泪一边去厨房给自己下碗面，还不忘记

两个荷包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2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说到奶制品，很多人会想到有营养、补钙，老人小孩要多吃。但是也有不少备受关注的问题，比如乳糖不耐受、奶制品糖含量太高、奶制品摄入过多是否会导致乳腺癌。那么牛奶还有必要喝吗？奶制品该如何挑选？牛奶带来的那些困扰我们又该如何解决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说科学喝奶更补钙。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

牛奶营养丰富，100克牛奶约含有3.2克蛋白质，以及有利于身体健康的优秀脂肪、共轭亚油酸和欧米伽三。作为补钙代言人，牛奶的钙含量也不低，100克牛奶当中含有110毫克的钙。人体每天钙质所需是800毫克到1000毫克，喝下一袋300克左右的奶就能够补充一小半。当然，各类奶酪更是浓缩的营养。我们最常见的奶酪片每100克含蛋白质12.9克，含钙398毫克，均是牛奶的4倍。所以靠奶制品补钙，轻轻松松就能达标。成年人缺钙的时候会有乏力、抽筋、腰酸背疼等症状，严重的时候还会造成骨质疏松。中国居民骨质疏松症流行病学调查显示，50岁以上骨质疏松患病率为19.2%，60岁以上骨质疏松患病率为32%。女性由于绝经期激素紊乱，老年后更容易患骨质疏松。数据显示，50岁以上的女性骨质疏松的患病率为32.1%，65岁以上女性患者达到了51.6%。在我国，有高达60%的中年女性有缺钙现象，因此提前补钙、适量食用奶制品是非常有必要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吃各种各样的奶制品，摄入量相当于每天300毫升到500毫升液态奶。奶制品营养充足，怀孕和哺乳期这种关键时刻也应该适量补充。膳食指南建议，孕期和哺乳期的妈妈每日摄入300克到500克奶类。奶制品有很多种，这里呢重点给大家介绍最常见的牛奶、酸奶和奶酪。按照成分，可以简单的将奶分为纯牛奶、调制乳和含乳饮料。纯牛奶成分就是100%的生牛乳，很好分辨，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最推荐。调制乳是以不低于80%的生牛或生羊乳或复原乳为主要原料，添加其他原料或食品添加剂制成的。从配料表上来看，调制乳不如纯牛奶干净，很可能添加了游离糖或人工甜味剂，不推荐给孩子长期饮用。最后要说的就是狡猾的含乳饮料，也就是我们最不推荐的一种。含乳饮料是由水、糖、食品添加剂以及少量乳制品制成的，它不仅营养价值远低于纯牛奶，而且糖的含量很高，长期给孩子饮用会增加蛀牙、肥胖等健康的风险。拿我们最常见的主打健康的某乳酸菌饮料来说，它的蛋白质含量仅为牛奶的1/3，所以它并不是乳制品，只是含有益生菌的饮料，且配料表中含有大量的糖，只喝下一小瓶就不知不觉摄入了15.7克的糖，占世卫组织建议每日游离糖摄入量的1多半。所以姐妹们千万小心，偶尔嘴馋喝喝还行，千万别被它的傻白甜外表给骗了，当作健康饮品每天来喝。其次，奶按照灭菌方式可以分为巴氏灭菌乳和超高温灭菌乳。超高温灭菌乳就是在135到140摄氏度的条件下灭菌，几乎可以杀灭所有微生物，因此超高温灭菌乳不需要冷藏，常温放置即可，且保质期较长。但是这种灭菌方式，牛奶中的水溶性纤维素损失较高。巴氏杀菌呢，就是采用巴氏杀菌的方法杀灭大部分微生物，由于巴氏灭菌不会杀死所有的微生物，所以呢需要冷藏，保质期较短。巴氏灭菌乳的水溶性维生素损失较少，口感更好，不过蛋白质和钙较超高温灭菌乳相差不大，且价格更贵，大家按需选择。我国乳糖不耐受群体还是蛮大的，不过乳糖不耐受也不代表你就要和奶绝缘。乳糖不耐受人士还有这3种选择。第一，减少乳糖的牛奶产品，比如舒化奶、零乳糖奶或低乳糖奶。这类牛奶一般会在显眼的位置标明无乳糖牛奶，且配料表也会标明乳糖含量，很好选购。第二，乳糖含量较低的酸奶。酸奶经过发酵，乳糖会较牛奶更低一些，

是不同酸奶含糖量等相差较大，记得看好成分表。第三，乳糖含量较低的奶酪，发酵时间较长的成熟奶酪乳糖含量较低，对乳糖不耐受人士更友好，比如布里奶酪、切达奶酪、帕尔玛干酪和瑞士干酪，它们的乳糖含量基本可以忽略。而新鲜的未成熟奶酪，如马苏里拉奶酪、奶油奶酪，乳糖含量会稍高一点。现在很多姐妹们为了减肥会去买脱脂牛奶，但其实控脂不是仅靠脱脂奶就能够解决的，而全脂奶也有它的优势。首先，牛奶并不属于高脂肪食品，如果控制好其他高脂食物的摄入，就不用太担心牛奶当中的脂肪。其次呢，牛奶所含的脂肪当中包含有助于减脂的共轭亚油酸和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欧米伽3，所以全脂牛奶比脱脂牛奶更加健康。2016年，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中的一项研究调查了18438名年龄大于等于45岁的女性中乳制品消耗和肥胖的关系，发现全脂乳制品的摄入量较高的组体重增加反而更少。然而脱脂奶在脱去脂肪的同时也脱去了一部分脂溶性维生素，如维生素 A、D、E， 降低了牛奶的营养价值。最后，脱脂奶脱去了脂肪，而脂肪也正是牛奶香浓口感的来源，所以脱脂奶喝起来寡淡，少了奶香味儿。还有的商家为了让脱脂奶味道更好，添加糖和调味剂。最后呢，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只要记住这几句话，相信你一定可以买到优质的奶制品。纯奶制品最优选，配料越干净越好，含乳饮料要警惕，奶味零食别多吃。目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还是提倡合理摄入奶制品的，膳食指南的制定基于大量科学研究和数据，仅仅通过几项研究很难证实摄入奶制品对身体有害。好了，今天的奶制品挑选指南就到这里了，希望可以帮助大家都挑选到健康的适合自己的奶制品。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从乘风破浪的姐姐到披荆斩棘的哥哥，看着他们这一张张青春脸，我们不禁感叹，岁月到底给他们留下了什么痕迹呢？被称为不老男神的某明星曾经表示，保持不老容颜的秘密就是每天喝鲜榨果蔬汁，饮食清淡，保持良好作息和好心情。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娱乐圈明星的逆龄秘籍。这几年抗糖、防晒、养生都提上了日程，护肤品要抗初老，就连酸奶都买无糖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抗衰老。但是最近美国杜克大学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系的研究人员发表论文称，单身的人老得更快。研究者们以974名参与者为被试对象，调查了被试对象近20年的恋爱关系特征，并且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恋爱者比单身者更有可能老得慢，20年里两者的生理年龄差能够达到 2.9 岁。衰老这件事儿谁也躲不过去，当你过了20岁，肌肤胶原蛋白会以约每年 1% 的速度流失。归根结底，衰老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内因即自然衰老，随着年龄增长，皮肤屏障功能降低，胶原蛋白合成减少，流失加速，皮肤松弛衰老它就发生了。外因如光老化，紫外线的杀伤力会直接导致真皮层胶原蛋白流失，呈现出皱纹增多、面部色沉等衰老的迹象。不难发现，无论是内因还是外因，胶原蛋白的流失都是造成皮肤衰老中的重中之重。我们的皮肤呢，分为表皮层、真皮层以及皮下组织，胶原蛋白主要集中在真皮层，一旦它流失速度加快，胶原纤维变形断裂，我们的面部就会出现皱纹和松弛。所以明白了吧，抗衰的主力军还得是胶原蛋白。皮肤衰老的表现无非是皮肤干燥、弹性差、斑点、毛孔粗大、法令纹、眉间纹、颈纹、泪沟纹等等，眼周细纹、鱼尾纹、眼睑皮肤松弛、眼袋、泪沟、黑眼圈等，前额、下颌、颈部、口角皮肤松弛下垂等等。但你发现没有，相当一部分

的早衰表现是与生活习惯和心情相关的，比如熬夜、抽烟、酗酒等都会让皮肤衰老，从而影响整个人的状态。然而恋爱就是通过影响心情来延缓衰老的，人的心理变化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情绪的改变，而情绪本身会影响神经递质的分泌，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人体内激素的改变。你可以回忆一下，你身边一定有那种每天都很阳光，一看到他就觉得心情好，感觉对方恋爱生活肯定很美好的亲朋，一定也有满脸阴郁，拒人千里之外的选手。所以你看，相由心生就是这么回事儿。再回到咱们说的这个研究话题，有无伴侣是否可以提升你的心情，进而改善早衰这件事儿有待商榷。换句话说，只要心情维持得好，无论你是单身、恋爱、已婚、离异，在一定程度上都会比较显年轻。衰老是正常现象，不要过于害怕，放平心态。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一切皆有可能发生。比如有的人四五十岁了，看起来就像三十岁的样子，而有的人三四十岁却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妈大爷。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究其原因就是平时生活上与保养和不保养、自律不自律有着莫大的关系。放松心态，补充胶原蛋白，消除自由基，都是抗衰老的重要方法。除此之外，生活的一些习惯也是延缓衰老的好办法，比如睡眠充足、饮食均衡、防晒、多喝水、多吃水果蔬菜等等，都是有利于身体健康。有一个好的身体才能够更好的延缓衰老。在时代的潮流中，拥抱真实的自我才是最美的抗老秘籍。无论时光如何流转，让我们以内心的坚韧和乐观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奇幻漂流篇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本期节目中我们聊到了科学喝奶更补钙，以及娱乐圈明星们的逆龄秘籍。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利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人到了中老年啊，随着身体机能的老化，脑呢也开始逐渐的萎缩，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最终导致痴呆。但是如果大家能够注意脑保健，也能够大大的延缓衰老的到来。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呢？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您分享的是这方面的内容。要想关注脑保健来延缓衰老的话，我们把它总结起来叫做中老年人的健脑十步曲。是哪十步呢？第一是食疗养脑。食疗养脑啊，就是合理科学膳食，是养脑健脑和防止大脑衰老的重要因素。主要呢就是可以多吃一些核桃、芝麻、深海鱼、绿叶蔬菜、山药、大蒜、薏米、桂圆、黄花菜、金针菇、小米粥和洋葱等等这些食物。十部曲的第二部曲就是保护好您的大脑。怎么来保护呢？首先避免脑部外伤，还要避免头部过热，改善睡眠，减少药物的伤害。第三步，科学的锻炼大脑。具体做法是行为疗法当中的读书疗法、头部按摩、梳头、头部保健操、学习外语、书法练习、棋类活动、弹钢琴等等，都是有助于延缓大脑的衰老。第四是主动锻炼大脑的功能，利用人类复杂的情感过程、记忆练习、梦境回顾等方式来训练您的大脑，防止和延缓大脑的衰老。第五是运动健脑，通过有氧运动来增加周身的血液供应，给予大脑足够的养分，有利于健脑。方法很简单，比如说爬山就是一项很好的健脑运动。第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利于健脑，比如说吃好早饭，拥有足够的睡眠，饮水一定要充分，合理膳食，这些都是健脑的关键。第七，用静坐的方法来健脑。静坐可以净化心灵，净化大脑，改善大脑的功能。静坐呢是延缓大脑衰老的良方。还要注意清洁肠道，保持肠道畅通是中老年朋友防止大脑衰老的方法之一。那具体呢，就是多吃点香蕉、海带、黑木耳和蜂蜜之类的食物。第九，利用计算的方法来健脑。方法呢，就是主动性的健脑方法。老年人尤其是适用于

计算的方法，比如说计算、数字游戏等等等等。第十啊，就是最后一项了，利用中医中药。运用中医和中药的方法来健脑呢，在我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主要是中药当中健脑的药物，比如说像人参、鹿茸、大枣、枸杞、川芎、刺五加、五味子、龙眼、天麻、麦冬和酸枣仁等等等等。相信啊，学会了中老年人健脑十部曲，一定对您健脑延缓衰老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当中。

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选项，然后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过去啊，家风是一整个大家族的传承根本，而现在呢，家风是一个小家庭的立足之所。父母的思想决定了家庭的价值观，父母的言行也引导了整个家庭的风气，这风气就是家风。家风正，遂人不邪，良好的家风对于下一辈有着深远的影响，也决定了他们出门在外为人处事的态度和底气。这一时段啊，东方着重跟大家分享的是家风才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

首先啊，这好的家风需要温柔。有一个同事的嗓门特别的大，在家里头啊常常发脾气，动不动的就对家人大声的责骂。有一天同事的丈夫回到家，担心的告诉他昨天晚上放进洗衣机的脏衣服给忘洗了，现在马上就去洗。他没说话，摇摇头表示没事。等到晚上，同事的儿子放学回家了，看到自己妈妈正在做饭，小心翼翼地跑过去说自己考试没考好，让妈妈呀不要骂他，下次一定考好了。同事摸了摸儿子的脑袋，笑了笑，摆摆手。晚上吃饭的时候呢，饭桌上的气氛不同以往，显得十分的温馨。儿子开心地说，妈妈你今天真漂亮。同事问为什么呀，儿子说，因为妈妈今天一天都没生气啊，都是笑脸。那一刻啊，同事很动容，他感受到了家庭的温馨。早上他因为嗓子疼去看过医生，医生告诉他，就是因为他平时经常发脾气大声的说话，所以嗓子才会发炎肿痛，叫他呀以后温声细语。我们出门在外待人接物，常常表现得温和有礼，态度平和耐心，可是一回到家里呢，面对父母，面对我们的另一半，甚至是自己的小孩，却常常表现得不耐烦、暴躁、刻薄、冷漠。有家才有你，家人啊需要我们温柔以待。另外呢，一个笑容都会让对方开心上一整天，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些无条件站出来陪在你身边，永远都是你的家人，不求回报，默默地守着你。当你在外面受了委屈，或者是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儿，不要带回家，在进门前深呼吸，消化掉你的坏情绪，微笑地回家，不把坏情绪留给家人。

还有好的家风需要沟通。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梁启超育有九子，个个成才，其中有三位都是院士。虽然孩子多，但是呢，他从不忽略任何一个，对每一个孩子都有昵称，甚至直呼宝贝儿。九个孩子对于梁启超的喜爱并且尊重。梁启超对于子女的教育是非常严苛的，虽然希望子女成才，却也听取他们的意见，因材施教。无论孩子们身在何处，他常常写信交流开导，甚至在信上直言关心想念，希望他们不要因为学习而劳累身体。梁启超对于孩子的爱，在每一封漂洋过海的书信里，在他每一次的叮咛和关心当中，而孩子们也是如此。梁思成就算是在海外留学，遇到学业上的问题或者是情感上的问题，也都会主动的写信请教父亲。有了父亲的信，身在异国他乡，他也游刃有余，不再孤独。梁启超被子女们亲切地称呼为一个亲切有味的爸爸，一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沟通是通往心灵的桥梁，好的沟通会让彼此更亲近，让夫妻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更加亲密。海明威说，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人和他开诚布公的谈心，一个人尽管可以十分英勇。

但他也可能十分的孤独。及时的沟通吧，交流彼此内心的真实感受，爱在最亲近的人面前真的不需要保留。另外，好的家风需要家务。美国的心理学家威兰特的一项长期跟踪调查表明，爱做家务的孩子与不爱做家务的孩子相比，他们长大之后的就业率是15:1，前者也比后者的工资高20%，而且婚姻更幸福，更不容易患上心理疾病。让孩子学做家务、爱做家务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家是共同的家，家务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专属。尤其是现代社会哈，早就没有了男尊女卑的思想了。为了家人过得更好，绝大多数的家庭呢，都是夫妻双方都在外面工作，所以回家之后，家务应该是夫妻双方的。如果一个人做到累死，另一个人在边玩，那么手都不伸，长此以往啊，不满就会积聚，吵架也就频繁。两个人分工协作，比一个人更加高效，还能在劳动当中体会彼此的不容易，增进感情。德国著名的诗人海涅曾经说，我宁愿用一小杯真善美来组织一个美满的家庭，不愿用几大船家具去给组织一个索然无味的家庭。如果家里有小孩，一起参与进来，让家务劳动变成快乐的亲子时光，不仅多了陪伴，还能够培养孩子们的动手能力、生存能力，让孩子体会到父母的不易，有一颗感恩的心。家务劳动更能够影响一家人的精神面貌，喜欢劳动的家庭精神面貌总是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

还有啊，好家风呢还需要体谅。给大家伙举个例子，有这么一家人啊，夫妻两个之前是在外面打工，回到老家之后就做起了钢材回收的生意，生意是越做越大了，成为了众人艳羡的对象，却在仅仅8年间物是人非。慢慢的，女人开始怪男人没本事，生意赚不到大钱，男人呢却怪女人爱唠叨，家里乱，孩子不听话。夫妻两个吵架的战火经常蔓延到子女身上，对子女经常进行批评式教育。8年之后，男人身体累垮了去世了，女人无法继续维持生意，被亲戚接手了。其实生意往来有赚有赔，男人一直非常辛苦地经营着生意，东奔西走，风吹日晒，而女人呢，又要照看店里边，又要给家里边洗衣服做饭收拾家，也是两头忙。子女也因为这样的家庭样本，导致长大之后在面对感情和家庭的时候，时常不能够好好的处理矛盾。老大结婚又离婚，老二今年呢快30岁了还没结婚，他说自己有恐婚症，害怕组建家庭。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6月寒，刀疮一好恶语难消啊。往往来自于亲人语言伤害的杀伤力是更大的，一句无心之语都会成为对方心头久久难愈的伤，就算和好之后依然记得。这样的家庭怎么会有幸福感可言呢？赚钱本来是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更好，可是他们只看到了自己受的苦，却看不到对方的付出，矛盾才会越来越多。在《礼记》当中说，父子笃，兄弟睦，夫妻和，家之肥也。父子之间感情笃深，相互信任，兄弟之间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夫妻之间恩爱和美，相濡以沫，一家人一条心，财富才会滚滚而来，家业才能兴旺发达。最后我们要跟您说一说，好的家风还需要关爱，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志向再远大，工作再繁忙，也不要疏忽对于家人的关心和照顾，生活常常如此艰辛，更何况呢，为人父母者总是需要付出千百倍的努力。没有一个人能够轻轻松松地活在世上，谁都会遇到伤心的事儿、难办的事儿、愤怒的事儿，谁都会有累的时候。家庭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是非对错的地方。一家人能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共同分担，学会将心比心，相互的理解和包容，体谅对方的不容易。家不是一味的指责对方，家人是我们最亲的人，家庭是我们避风的港湾。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收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年少的时候，听歌的判断标准常常是好不好听，多年以后才渐渐听懂歌曲背后的情感。接下来这一首歌，他唱得轻描淡写，完全像是一个局外人讲述着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关的故事。然而恰恰是这样的淡定，却更让人听歌的时候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悲怆。

受过情伤的人最常说的就是没事，我很好，都过去了，没什么的。你看得到我脸上的淡定释然微笑，却看不到我内心深处的翻云覆雨，波涛汹涌，溃不成军。歌曲最后唱着，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像是埋着一个无色无味的催泪弹，问世间情为何物，谁又懂玄牧。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经常听到同一首歌曲，慢慢的就可能会被它的旋律洗脑。最近这一首歌被反复的推荐，一天能听到很多遍，渐渐的我也能跟着歌曲哼唱起来。谢蓉儿。

90后女生唱的校园歌谣，却能够听出一些上世纪90年代初校园民谣的味道，所以还蛮有意思的。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们好像都已经习惯了轻声细语和故作姿态的文艺民谣腔，今天给你推一首粗犷的，就是那种一听就知道中年大汉歇斯底里吼出来的声音，可能传唱度没有春天里和飞得更高那么高，但是依旧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觉。汪峰，美丽世界的孤儿。

曲进行中，情绪循序渐进，音调也越来越高。当嘶吼完那一句“因为无论我们怎样，我们永远是这美丽世界的孤儿”之后，情感完全释放，全歌结束。我相信他在唱这一首歌的时候，用了很认真的感情在里面，因为我听到了沙哑的声音背后，分明是无法掩藏的忧伤和怀念，还有失望过后的坚强。

喜欢过你，但也只能到此为止了。曾经满眼都是你，现在我只想做我自己。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汪国真在诗歌《地平线》里写过，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所以不必怀疑，生活远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歌和远方。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0: 冯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上婚书说道，金帆妹小姐和乔杜相遇。金帆妹这一次从河北老家出来，就是要找乔杜，杀乔杜给未婚夫花云龙报仇雪恨。小姐只是听说乔杜在五台山一掌打花云龙，从峭壁上掉下去摔死了。金小姐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是病了好几个月，后来她父亲也劝她，她逐渐的身体也恢复一些，这是刚见好她就奔这边来了。她可不知道这花云龙打峭壁上掉下去让小诸葛冯增宇给救了。可云龙虽然是大难未死，他的义兄冯增宇就因救他，两口子双双让乔杜杀死，两个孩子现在也不知道失落到哪里。那么后来花云龙大闹吴三桂的皇宫，让吴三桂拿住给吃进了马骨苏金粉毒药，云龙现在虽然没死，可是跟废人差不多。那么说这些经过金小姐是不大了解，她只是知道云龙死了。现在她来到两军阵前，离老远看这边有一伙人，现在这是换人呢，贾明让人给拿住了，山寨主的母亲让这面给拿住了，两面刚换完人，乔杜向前追，他一眼认出乔杜，在树上飞身而下，啪就一鞭。乔杜一看他，如果我要没猜差的话，你是金小姐，穿枝过梗玉蜻蜓，对不对？小姐一点头，正是我。而且我知道你和我的师弟花云龙定下亲事，对不对？
2: 对。
1: 那既然如此，我是你大师哥，你为什么用鞭打我？一看乔杜这么厚颜无耻的还问他，金小姐气得脸涨通红。姓乔的，我问你，花云龙哪一点对不起你？为什么你把他给害死了，现在我就是要给云龙报仇雪恨。老家伙，你要有能耐你杀掉我，我和云龙一起去，你要没有能力，我今天就让你命丧鞭下。慢着，乔都一看金三妹还要舞鞭，他赶紧止住。金小姐，看来你是听别人谣传也人云亦云，你就认为我和我的师弟云龙不和，我把我师弟打死了，其实这都是我一些仇家给我和我的兄弟挑拨离间，怎么你还能相信？不瞒你说，云龙不单没被我打死，而且这些日就和我在一起，过去我们有点小误会，可是现如今我们已经言归于好。啊，金三妹可怎么也没想到花云龙还能活着，她一看乔杜说的这么准诚，也使得她不能不信。你说云龙还活着那是当然呢，那么他在哪里？别着急，刚才他跟我在一起，他在后边来的，你在这儿等着，我把他叫来，你亲口问问他，我们两个人和没和好，云龙跟我到底关系怎么样。好吧，那我就在这儿等着，只要你能把云龙给我叫来，我就不再恨你。
2: 好好好好好。
1: 乔杜是转身往回就走，这老家伙心里这高兴啊。 辛德花黄毛丫头，你可上了当了，现在我就要假你之手杀掉贾明。乔渡乔云木一路小跑，他就跑到了山心山石玉这位寨主的妾近。乔渡刚才追贾明去，这些人站着没动，其中就有随乔渡一起来的摇头狮子洛风春和秦游。乔渡只是和这山寨主打了个招呼，然后冲着摇头狮子洛风春一摆手，过来。洛风春不知道什么事儿，一看乔渡两眼锃亮，摆手让他过去。他跨过横道来到道边，老人家有什么事儿？过来过来过来，跟我进树林。乔渡把洛凤春是带进树林。小子，这回啊你时来运转了，你要发迹了。这两句话说的洛凤春毛的愣的。老人家，我觉得我这一阵子就够倒霉的了，我还能时来运转，有什么好事您跟我说说。刚才我追贾明就在百十步开外出了一个人给我一鞭，但是我把他猜出来了，他是花云龙的未婚妻京三妹。洛风春一听莫名其妙，心想那花云龙的未婚妻那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两眼瞧着乔渡，乔渡阴恻恻的一笑，臭小子，难道说你忘了你和花云龙长得一样吗？原来这洛凤春他跟花云龙长得特相似，洛凤春这模样就好像云龙自己照镜子一样，只是洛凤春比花云龙大两岁。云龙长得漂亮是天下第一美男子，这小子也漂亮，可由于他经常的沾花惹草，有那么一种不好的习性，显得他那个举止动态不那么端正，脸上颜色不好。可是要论面，他和云龙那差不多。乔渡用手一捅他脑门子，小子，刚才金三妹怨怪我说我把花云龙杀了，我说我没傻，我跟云龙还挺好，我这就回来找你，你就冒充花云龙过去和他相见。说着乔渡一伸手打这后边皮囊里边摘出了一条鞭，这条鞭36节，一节一节好像小灯笼似的锃亮。他一递给洛风春，小子，这条鞭是老金家的祖传之宝，是金三妹给花云龙使的，我当时要杀花云龙把这鞭抢来了，我腰里现在有两条鞭，这是其中之一，这一条鞭现在就给你了，这就是你的了。你看着没，如果金三妹把你当成花云龙，你这又白捡个媳妇儿，就算以后她知道你真正的身份了，生米做成熟饭，他跟了你了，嫁妻随妻，嫁走随走，他不得把你当成丈夫吗？提起金三妹的老子他爹，那乃是天一老人金世金天福，那天下练武术的还有比金世再高的吗？你有这么个老丈人，谁敢惹你？你小子是脚踩棉花包孤狼就上来了，一步登天呢。但是你得记住，你带着这个鞭冒充花云龙过去见金三妹，你得这么说，等他相信了以后你再告诉他这么做，只要把贾明一杀掉，我在野人熊将军在二王千岁面前我保你高官得坐，过去你和秦游一块儿还从康熙手里边夺来他们的清廷玉玺，再借这个事儿你这小子妥了，快去。老人家，
2: 我哎呀，这类事我也没干过，我害怕露馅儿。
1: 小子，这风险你不冒，你以后还想捡便宜啊？快去。
2: 那你老人家，你离老远给我招呼着点，万一我让他识破了，恐怕我不是他对手。再一个，这儿离青营也不太远，您得帮我一把。
1: 你放心，你快去。
2: 骆凤春这才把鞭掖在腰里，顺着道往前跑。他一边跑一边看，忐忑不宁，心说，都说老金家的武功太厉害，金三妹的武功就相当的霸道，他可别认出我是假的来呀，他可别认出来呀。这小子一边念叨着一边往前来，他跑出有六七十步，一看前边道上果然站着一个
1: 年轻人，
2: 不过这是女扮男装。但是他既然知道是金三妹了，还能看出来金三妹妩媚的女子的面容。
1: 三妹正在焦虑的等待，就看前边也跑来骆风春，
2: 他一眼就认出，
1: 他以为是华云龙。
2: 这一方面呢，他有一年多没见着华云龙了，再者说他过去跟华云龙也不是老在一起，他俩属于一见钟情。再一个，他怎么也没想到还有这么个跟云龙差不多的骆风春。你说过去他俩在一起的时候，小姐还挺矜持，就是一般的时候呢不好意思主动啊开口，哎，得等云龙啊和他亲近说话他才回答。可是现在他已为死的未婚夫现在又活了来到面前，使得小姐内心当中一阵震颤，说过去那个害羞腼腆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是叫了一声云龙，这就扑过来一下就扎到骆风春怀里了。本来骆风春这小子还心里没底儿呢，看小姐往他怀里一扎，这小子当时就不害怕了。哎，不怪乔剑客让我冒充华云龙啊，看没看着他果然上当。小姐正值芳龄未婚女子，就往他怀里这一扎，这小本来就好色之徒，这么近两人靠得这么紧，他鼻子这一闻，小姐身上芳香四溢，他就有点把持不定了。这小子是见便宜也就捡，俩手把金三妹抱住了。三妹，别哭别哭，我这没死这是好事啊，本来我还打算这面的事儿啊完了我到家里去看你看你爹爹，没成想你来了，我太高兴了。金三妹这才慢慢的把自己的头在骆凤春的怀里边啊抬起来，仰着泪脸看着华云龙。其实这不是华云龙啊，这小姐乐，云龙我高兴我不哭，这么说你不是被大师哥害死的。哎呀，有些人呐光知道我跟大师哥其中有一些过节，那是我们误会，可是后来师父出来了给我们俩一解释，

俩杨贵越好，大师哥跟我亲哥哥一样，他能害我吗？这是别人呢，有一个就说俩，这是以讹传讹，传的谎言，咱们三妹你也相信了，可不吗？我呀，因为太惦念你了，别人一说我就信以为真了。这么说，过去我老骂大师哥，我老诅咒他，那是我的错了，我真对不起他，我应该给他赔礼。您看，金三妹误以为实，他马上就不恨乔度了。这时候乔度还有山心，他们这一伙人贴着树林边慢慢往前来，暗中这么一看，就见这两位那个亲热劲儿，乔度乐了。就冲金三妹你这个样子，贾明是必死无疑。乔度心里边就打算，哎，这罗风春呢，你别光拉着这小姐的手，你光搁那看美人，我告诉你怎么说来的，你得说呀，别愣着呀。乔度心里边很着急。这时骆凤春并没有糊涂，他脑子还转悠着乔度嘱咐他的话。他叹了口气，哎，啊，袁荣，你叹什么气？你怎么的了？我看你脸色不太好啊，你这眼圈怎么有点发青啊？你是不是现在身体有病啊？小姐说着呀，就抬自己的这个玉手就摸骆凤春这脑门。骆凤春这小子就感觉到心里美滋滋的，但他一琢磨，不行，我有正事没干呢，以后我们俩来日方长，现在有很多人在暗中瞧着，我也别搁这出丑。他慢慢的把金三妹的手从脑门上拉下来。三妹，你不知道这些日子我吃吃不下，睡睡不着，我犯愁啊。你看心上人一犯愁，这小姐可真受不了。你说说什么事儿，我能不能给你解解忧愁？三妹，我的父亲和我三大爷盛英那是拜把子弟兄，他们号称叫明清八义，组成侠营，随同王熙大帅和吴军野人雄作战，但是中了人家的计策，被人家诓进君山。现在野人雄将军数十万大军围困杜庭湖，君山之内的清兵出不来，是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我爹爹他们那没有粮吃，早晚不得饿死在里边吗？据人传讲，有很多清兵饿死了，被扔进洞庭湖，顺溜往下的一飘，那百姓啊都发现他们死尸了。你说我爹现在在山里边，是到底死没死我都不清楚啊。可是我的大师哥乔度和吴三桂手下一些人有关系，通过我师哥跟野人雄那面说和，野人雄提出个条件，说只要我把贾明杀死，他就把我爹放出来。可是我一想到贾明的父亲跟我父亲那都是结义弟兄，而贾明过去也跟我是老相识，我真下不了手啊。可是我一想，我要不杀贾明，我爹也就不会被他们放出来。哎，你说这我可怎么办？说着话，骆风春这小子装腔作势，捶足顿胸，他蹲在道边显得非常痛苦。金三妹脑子乱了，那想想别的招，能不能把爹爹救出来？唉，如果也有招能出来，那不早都出来了吗？现在只有杀掉贾明，人家才能同意放我爹一个人出来。你说我真恨不得去杀贾明，因为虽然我们是朋友，可是我这边是父亲呐，父子是天性之良啊。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父亲

死在山里，而还讲什么弟兄的义气。我，哎呀，但是我去了，我真有点下不了手。你说我要一杀贾明，没等杀呢，我要先露出来我犹豫的这个神色，而贾明又诡计多端，他要发现了我的这个举动，我反而办不成大事。所以我每每想来，我心中焦躁，但是他们一天一天地拖下去，恐怕我父亲在山里边就更加危险。三妹，这是见着亲人了，我再跟你说说，你说我跟别人我还没法说这些话。金三妹一听，她站直了身子，往青营那个方向看了看。这地方距离青营有二三十里地，她这么看看不太清楚，但是还能感觉到青营那儿连营套着连营，马号挨着马号，有十几万大军。他心想，要说云龙和贾明之间关系也非比寻常，如果云龙要不是为父亲，他杀贾明的想法根本就不会产生。但是云龙的确是为难，一边是好友，一边生身父，你让他怎么去抉择？要说过去我印象当中的云龙，那心里边干净的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尘土都没有，你让他去害朋友或如何如何，不可想象。现在也难怪云龙为了父亲，他现在十分的焦虑。想到此处，金三妹也蹲下身，她用手搂着洛风春的肩膀，云龙，你看我去杀贾明如何？啊！罗凤春乐的呀，心忽悠一下子，心想：瞧见可高。他告诉我这么说：说金三妹就会为我去杀贾明。现在的小姐果然中了我的计，上了我的当。但是这小子掩饰住喜悦的心情，他故意装作惊慌的样子。三妹，这件事我都怕做不好，我怎么敢让你去做？如果你要杀贾明不成，万一再被他伤着，那我可怎么办呢？不，我认可我自己去冒这风险。我，哎，云龙，你不要小瞧我，认为我是个女孩家就比不上你。当然你比我强，可是这件事关乎到你的父亲，关心则乱，因此现在你的心绪特别不平稳，就你这个样子去见贾明，不用你动手他就会觉察出来。可是我毕竟不是你父亲的女儿啊，所以我做起事来却能够特别的平静。你放心吧，我去杀贾明，干净利索的把他脑袋拿来，然后交给你，你转给你大师哥，让你大师哥带着去找野人熊相谈，好把咱们父亲救出来。不过云龙，既然把贾明杀了，从此后贾明这面的朋友你就不要再想了。哎，那是杀了贾明把人家就都得罪了。三妹，那你看咱们什么时候去杀贾明呢？事不宜迟，迟则有误，我是立刻前往。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金三妹听信了洛风春的谎言，要杀贾明。金三妹是万万也没想到，这洛风春是假冒花云龙欺骗了他。现在他认为洛风春就是云龙，那么不杀掉贾明，就不能把云龙的父亲打君山里边救出来，那么只好把贾明除掉，脑袋拎来。小姐拿定了主意，告别洛风春，直接奔大清营而来。他到了清营切近，往左右一看，这小姐也感觉到这个心里边啊发毛。就看清营，它太广大了，马号挨着马号，帐篷挨着帐篷，十数万大军一眼望不到边。帐岗的军卒一问他是什么人，到这来干什么，金三妹报出自己的名字，说要拜见贾明。这些军卒可都知道，江湖的侠剑客在军营里边是备受敬重，既然这位年轻的侠剑要拜会我们的殿下贾明，那可不能给怠慢，赶紧往里报告。站岗的军卒报告给营官，营官直接报到贾明这里。贾明一听，哎呀，怎么金小姐赶来了，还真没想到她能够来到两军阵前。贾明招呼了一些人一起出来迎接金三妹。过去大家还真不知道金三妹和花云龙之间的关系，后来这事儿就捅明了，金三妹已经跟云龙暗定终身，是未婚夫妇。虽说云龙现在不在军营里，但是冲云龙对金小姐那得高看几分。贾明往外这么一瞧，见金三妹女扮男装，穿着一身短打衣靠，肋下带剑，腰中鼓鼓囊囊，看样是缠着鞭，他们家鞭特别的精妙啊。但虽然是女扮男装，也掩饰不住女儿家那种妩媚之态。贾明跑过来深施一礼，哎，小姐，这一路辛苦了，贾明遇您有礼。一看贾明这么热情地过来迎接，金三妹心里边很愧疚，心想要说贾明和云龙也是好朋友，再说云龙的父亲贾明的父亲还都是磕头的，号称叫明清八义，我不应该来这杀贾明，但是不把他脑袋摘下来，人家敌方也不把困在君山里的我的公公放出来，所以这只能为了自己家的人，为了老公公，不讲这江湖之意，得杀贾明了。小姐心里这么琢磨着，抱拳还礼。有一些老侠也过来了，跟小姐见过，还有两个小不点儿，那就是坏孩子孟儿、大蛇的孟鼎明，那跟他呀更热乎。
2: 哎呀，姐姐，快快里边请吧，里边请。
1: 把小姐让进来了。贾明安排他拜见神力王。贾明是这么打算的，他毕竟是一个江湖女子，还是住在一个乡村，说到这来见见神力王也算见了个大人物，整个中国

该说，这是二号人物，除了当今皇上康熙，就得数着神力王。让小姐呢，开开眼界。再说，神力王在衡州遇难，花云龙舍死忘生相救。那段书叫《云龙大战老罗锅》，一掌把罗锅打飞出去了，这才把神力王救出来。冲着花云龙，神力王也得高看京三妹一眼。当时是在御帐召见，召见的时间倒是不长了，就是寒暄几句，问候几句。神力王就告诉这些侠剑客陪着京三妹下去接风掸尘啊，饮宴。贾明一考虑，这些都是男人呢，有时候说话也不方便，他就想到了霸月霸天鹏的母亲孟氏。现在孟氏和贾明他们处得可好了，孟氏也明白了自己丈夫不是贾明杀的，见儿子在军营里边受到高看，跟贾明关系又那么好，再说贾明也会来事儿，所以说孟氏这看贾明是最顺眼。这贾明领着金三妹来看望孟氏。你还别说，这孟氏和金三妹一谈唠还真挺投缘。吃罢酒宴以后，孟氏就拉着金三妹来到自己临时居住的军帐，他们两个是促膝相谈。两个人都懂得武学，一唠就能唠到一块儿去。但是金三妹她心里边藏着事儿啊，心想我得找机会杀贾明，我什么时候能把贾明杀了呢？不当我杀了他，我还得能全身而退，把他脑袋拎走，因此这个机会可不太好找。这时候贾明又来到孟氏的军帐看他。金小姐，您看刚才这个又见神力王，大家又吃饭，还没跟您呢仔细谈唠，您这次到军营有什么事儿吗？你看来这么半天了，贾明才问起这话。金三妹一听，心蹦蹦蹦蹦一阵乱蹦，心说我是来杀你的，我能告诉你吗？贾剑客，我这次是打直隶老家来，我是要打听打听云龙的下落啊。小姐你放心，原来我们都以为我的好兄弟云龙是被他师哥乔杜打下山崖摔死了，其实乔杜把他打下去，有人把他救了，他并没摔死。后来云龙随着我们是大闹吴三桂的京城衡州，在他的皇宫内院杀了一场，可是最终人家人多势众把云龙拿住了。为救云龙，云龙的师父化月禅师打浙江杭州赶到湖南衡州，吴三桂就想劝降他们师徒，但是云龙认死不降。可是后来呢，这化月禅师和云龙就中毒了，浑身无力，只要和谁一动手马上先昏过去，估计是吴三桂他们给下的慢性毒药。我们呢在回来的路途当中又碰上一次，他俩说呢要找两个失去的小孩，就暂时没跟我们走。不过您放心，云龙现在是安安稳稳，过不了多少日就会来到我这儿，他不来我也得派人去找他。贾明就把自己所了解的事情是一字不差跟金三妹他们一介绍，可金三妹不信。新的话了，姓贾的你也会扯谎啊，我跟云龙是刚刚分手，我就赶到军营里来暗杀你。云龙跟我在一起的时候那说话底气也很足，根本就没有中毒的样子。

就是有一件为难事，父亲被困君山出不来，所以这才无奈我们两个要把你杀了，把人父亲换出来。现在你假名还跟我编造云龙中毒怎么怎么怎么样，你啊这是蒙我。可是咱们俩呀现在也是各怀心服事，自己算计自己的。金三妹用言语支吾了一番，这时候天就很晚了。贾明说，那你们就歇着吧，这孟氏留金三妹在一个帐篷里边休息。但是到了半夜，金三妹听旁边这张床呼吸均匀，孟氏这睡熟了，他悄悄地爬起来了。睡觉时候就是合衣而卧，也没脱大衣服，现在一起来只是把下边的靴子蹬上。他压着肋下的宝剑悄悄地撩帘子出了帐篷，往外一看，就见附近有一些站岗的军卒来回走动。白天的时候他就盯准了贾明住的那个帐篷，离此不远，也就30左右步，一座小军帐。贾明是在那儿出来进去的，看来他晚上也一定在这睡觉，趁他睡熟把他脑袋拎走。金三妹一转身就到了自己住的这个帐篷后了，他一看没有军兵发现他，向前一杀身，20多步，三蹿两跳就到了贾明休息的军帐外。他很谨慎，贴着军帐边儿往四下看，看看有没有人盯着自己。在确信没人盯自己的时候，他一按哑簧，唰把肋下宝剑拽出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啪，他那一挑帘子噌就进去了。一看贾明在这个床上躺着呢，他照着贾明这个脖子挥起就是一剑，啪。那说这一剑还不得把贾明脑袋削下来呀？没有，这一剑也落下去了。金三妹那个心咯噔一下子，哎呀不好，不是人。原来这个被窝里头啊卷着个褥子，鼓鼓囊囊，好像是个人搁里边躺着。再一个把这褥子呀卷起来顶出个包，好像贾明那大肚子似的，上边呢放着两个枕头。金三妹往里一来，黑的乎的看不太清楚，只是帘子来回一动，那个星光晃进，他认为这就是贾明，挥起这一剑正好削在枕头上。那他的手的感觉在这儿，马上意识到这不是人。那么不是人这是怎么回事，他脑子就发懵了。噌的一下子情剑倒腰，他就窜出来了。那说这是究竟怎么回事啊？原来白天的时候贾明已经觉察出来金三妹神态有异，就他这个举止动态不自如，尤其是金三妹看贾明那个眼神，贾明感觉到有点发瘆。要说起贾明来，别看才20多岁，在江湖上摸爬滚打，在两军阵前又争争杀杀，他可识人，说眼是心灵之窗，这话不错。他就一看对方的眼神就能感觉出来是善是恶是怨还是仇。他在金三妹那个眼神里边就觉察出来对自己不利，他就想这金三妹好像什么地方都有想法，尤其是他一看着我那眼光刷一闪，好像冒着凶光似的。再一个怎么老盯着我脖子呢？打吃饭时候一直到

极快，贾明要提前没有准备，他根本就看不到是谁，但是他一下就猜准了，这是京三妹，贾明这脑子也就乱了。哎呀，京小姐为什么杀我呢？按说我跟云龙那是父一辈子一辈，我们是辈辈磕头啊，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他是云龙的未婚妻，云龙跟我介绍起他来，那两个人那感情特深。云龙没有保镖，人家姑娘自己把保镖给了云龙。云龙过去在江湖上有危险，姑娘不必闲言冒险去救。那么既然他跟云龙是这样的感情，他就不应该杀我。贾明是怎么也没想到姑娘是受骗上当，这才来杀的。他刚这么一琢磨，就见小姐在里边噌倒腰出来了。此时金三妹他别的考虑不到，他考虑到一点，就是贾明对他已经疑心，这才故摆迷惑阵让他上当，一剑削了个枕头。即使如此，这个军营不能待着，得速离险地。他右手掐着宝剑，脚底一跺地，如风似电一样奔营门冲去。刚冲到辕门，有站岗的军卒还有一些巡夜的将官就发现他了。什么？站住！贾明噌声就窜过来了。慢点，别拦他，让他出去。贾明这么一喊，将官们一看这是殿下，那得听贾明的，赶紧把道闪开了。京三妹这才顺利的冲出了青营。贾明这心里边乱糟糟的不好受啊，虽然说他对京三妹有想法甚至很恨怨，但有一节想到花云龙，贾明得放他一条生路。说真把小姐要拦住的话，那就贾明说了不算了，就得按军规从事，夜闹军营斩首，贾明还得费事，还得给他求情。所以说贾明这么一喊就让他跑了。至于说他为什么杀自己，以后再慢慢查。金三妹冲出了青营，趁着夜色他跑出去也有六七里地，这才宝剑归匣，擦了一把冷汗，站住脚步，回头望着青营，心里为难了。本来想杀掉贾明帮云龙个大忙，把父亲救出君山，但是没杀得了贾明，那云龙的父亲也就救不出来呀。你说怎么去见云龙回这个话呢？小姐正站在这儿想着，就听后边有脚步声，噔噔噔噔噔。三妹，三妹，是你吗？金三妹回头一看，啊，云龙。她一看，月光之下，跑过来的人正是花云龙。当然，咱们都知道，这小子不是花云龙，乃是摇头狮子洛风春。洛风春肋下带着宝剑，显得有点鬼鬼祟祟的。他到了金三妹跟前，一伸手把三妹手拉住了。三妹啊，你为我去杀贾明，我不放心呐，我始终是跟着你，我在外边等着你。我想你要真是遭别人劫杀，我得救你一把呀。杀了贾明没有？金三妹摇摇头，没杀了。如此这般，看来他对我已有防备。哦，洛风春是大失所望，不过这小子很会演戏。紧接着他就乐了，三妹啊，其实你为我能到军营去要杀贾明，就是说明你跟我心心相印，杀没杀得了贾明那都在其次，现在我更感觉到你是我最亲最近的人，我这辈子是

你默娶。一听骆风尘说出这几句话，金三妹当时眼泪差点下来，心想，你看我杀贾明没杀了，人家云龙不但不埋怨我，还宽慰我，像这样的未婚夫我上哪儿找去。当时他也拉着骆风春的手不忍松开。骆风春一想，我不能让这小姐走了，好不容易她把我当成了花云龙，说不定她还能跟我成妻美事，现在她要是一走，我以后上哪儿找她去？想到此处，骆风春拉着金三妹往娃娃浴方向便去。金三妹问他，云龙，这咱们要往哪儿去？三妹，我师哥还一些朋友都在娃娃峪那个山上呢，那个山寨主山心山石玉得到了一条宝棒，就开天棒。我师哥他们到这山上是来取开天棒的，但是因为这山寨主的老娘让贾明那么捉去了，山寨主还不敢轻易的把开天棒啊给我师哥，那咱们都上那儿去见见我师哥，然后再想办法怎么救我父亲，你看行不？金三妹现在对骆风春是言听计从，听他这么一讲，他点头称是。就这样两个人够奔娃娃峪，路途也不近，好几十里地呢。等他们走到山下，天已经大亮了，有站岗的楼兵发现他们，骆风春一打招呼，他们认识骆风春的，赶紧往上报。但是骆风春领着金三妹也就上了山了。骆风春这小子怕自己真正的身份露馅儿，他不敢领着金三妹见更多的人。你说哪位要是张嘴管他叫一句骆侠客或者骆剑客，他不就漏了吗？因此他领着金三妹先到一个无歇息，然后他来找乔度商议。乔将啊，是这么回事，金三妹砍上枕头了，没砍着贾明，你说怎么办？嗯，乔度一想，看来想利用金三妹杀贾明是不可能了，但是金三妹乃是小师弟花云龙的未婚妻，我和小师弟是不共戴天，他的未婚妻我不能让他得到。想到这儿，乔度那个老眼一冒亮光。骆风春，如果你要想得到美人，让他跟你夫唱夫随，帮你的忙，看没看着我这是一包药，这是双夹料的藏春药，你给金三妹吃下，今夜便成妻。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每当我们宅在家的时候，最常用的姿势就是瘫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看电视，刷手机，吃零食，好像每次在美滋滋的状态，都会不由自主地翘起二郎腿，不仅舒服，翘二郎腿似乎也特别有范儿。男人翘，霸气，帅，有气场；女人翘，优雅，性感，有气质。实际上，关于翘二郎腿的危害也是众说纷纭，什么翘二郎腿会得高血压、静脉曲张、影响生殖健康啊等等。但是翘二郎腿已经成为了一种可怕的习惯，常常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就把左腿搁到了右腿上，有时也会自暴自弃地想，既然觉得舒服，为什么我还要改掉它呢？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让人又爱又恨的二郎腿。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你们知道为什么翘二郎腿很舒服吗？从重力学和医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当我们双腿自然垂下的时候，所有力量都积压在我们的骨盆上，从而影响着脊椎的正常运动神经，久了就会感到疲惫。翘二郎腿的时候，相当于把一条腿的力量分散到了另一条腿，所以在短时间内会觉得脊椎和骨盆相对轻松了，而且翘二郎腿的时候人相对倾斜，整个人的重心也调整了，反而比坐着的时候更稳当舒服。而且翘二郎腿的时候人更自信，因为古往今来二郎腿一直都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心理行为学认为，爱翘二郎腿也是优越感的表现。当人们处在安全、轻松的环境当中，都会忍不住地翘起二郎腿。但是，这真的只是一种心理暗示和一种舒服的感觉而已。当翘了一段时间之后，被压的一条腿超过了他所能够承受的负担之后，就不轻松了，时不时会有发麻的感觉。所以呢，这其实是一种压力转嫁的过程。不过翘二郎腿真的有传说中的那么有危害吗？我们先来看几种翘二郎腿经常被误会的结果。误会一，翘二郎腿会导致静脉曲张。静脉曲张是静脉不正确的扩张，患者下肢静脉会明显突出，出现膨胀和扭曲，走路时容易感觉下肢酸胀，严重的还会导致下肢水肿，甚至破溃出血。静脉曲张主要是由于静脉压力过高，导致瓣膜功能不全引起的。所以像长期站立、重体力劳动、妊娠、慢性咳嗽、长期便秘等，都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因素。但是翘二郎腿并不会带来这方面的困扰。误会二，导致高血压。我们在医院量血压的时候，医生会让我们将双腿放平，尤其不要翘二郎腿。这是因为翘二郎腿会导致血压暂时升高。一项发表在《高血压》杂志上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这是因为翘二郎腿的动作将血液从腿部送到了胸部，导致从心脏蹦出的血量增加，于是血压升高。但是这种升高只是暂时的，当坐姿改变，血压升高的迹象就会消失。而对于翘二郎腿会给心脏带来危害的观点，目前呢并没有研究支持。不过患有高血压的人还是不应该经常的翘二郎腿，阻碍血液流动对他们来说更加危险。听完上面的内容，是不是觉得翘二郎腿没什么好担心的，翘得越来越心安理得了？且慢，还没结束呢，接下来我们就来正儿八经的说一说翘二郎腿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怎样的伤害。第一，腰肌劳损，背部疼痛，这大概是长期翘二郎腿带给我们的最直接的感受了，那就是痛痛痛痛痛啊。 翘二郎腿的时候，身体会自然地向一侧倾斜，这个过程中一侧身体的肌肉一直处于拉伸的状态，时间长了可能导致单侧腰肌劳损。另外，翘二郎腿会导致骨盆旋转和倾斜，给脊柱造成压力，背痛也就随之而来了。当坐姿不正确的时候，我们的肌肉还被迫做更多的工作来维持目前的姿势，也就意味着肌肉会更容易疼痛和僵硬。第二，体态不良。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的临床讲师 Dr. Rao 说，翘二郎腿并不是一个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姿势，我们的脊柱始终支撑着体重，并处于持续的张力和压力之下，而不稳定的姿势会导致脊柱变形。人翘二郎腿的时候，骨盆向后滚动，髋关节紧张，脊柱也可能发生弯曲，时间长了，什么高低肩、骨盆倾斜，哎，就找上门来了，可以说是翘二郎腿一时爽，体态纠正火葬场。肯定有人会想了，那我换一只腿翘不就能平衡了吗？但是许多医学专家都认为，交替翘腿可能无助于减少骨骼和关节的压力，结果只能是你最终可能会背痛两次而不是一次。所以为了不在三十岁的年纪就拥有七十岁的体态，还是老老实实的做好吧。第三，屁股扁平。没想到吧，关于髋关节长时间保持不正常旋转，身体的重心转移，本来圆润的屁股竟然会被磨平，这大概会成为许多姑娘的痛吧。所以呢，结论应该很明显了吧，那就是最好不要翘二郎腿。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这一点真的很难，尤其是当翘二郎腿已经形成习惯之后。如果是持续长时间的翘二郎腿，或是本身有高血压、膝关节损伤等问题的人，最好改掉翘二郎腿的坏习惯。如果只是偶尔的翘二郎腿，并且又很难改掉的话，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一些锻炼，预防问题出现，比如一些臀部运动以及颈部的拉伸运动等等。说到这儿啊，有人可能已经急了，不让翘二郎腿，我换一种做法总可以了吧？请注意，以下大家常使用的坐姿也隐藏着一些健康隐患，比如盘腿莲花坐。莲花坐是瑜伽当中非常常见的坐姿，日常生活中选择盘腿坐的人也不少。但是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上的一项研究发现，莲花坐是最容易让人受伤的瑜伽运动之一。盘腿坐对于人的膝关节、踝关节也有很大的考验，如果你做不到盘腿坐，或是膝关节和踝关节本身就有问题，请尽量远离这种坐姿。还有鸭子坐，鸭子坐就是将小腿和脚掌并在大腿外侧，臀部完全贴地，有稳固的身体支撑，因为外形很像鸭子，所以呢被称为鸭子坐，也叫做 W 型坐姿。由于骨盆比较宽，女性被认为更加适合鸭子坐，儿童使用这个坐姿也是轻而易举。但是鸭子坐不适用于任何人群，尤其是儿童，它容易导致儿童的肩膀和手腕稳定性低，可能影响他们精细运动的发展。鸭子坐还会对髋关节和膝关节造成压力，可能导致长期的姿势问题和腰痛。除此之外，腰部悬空瘫也是不太好的，大家非常喜欢的葛优躺就是一种腰部悬空的做法，这种做法看着很舒服很放松，实则对身体健康影响很大。葛优瘫时，我们用来支撑身体的点主要在头部、肩部和臀部，而腰部处于悬空的状态，腰椎受到压力，长此以往，腰间盘突出、腰肌劳损等问题就来了。要减轻腰部的压力也很简单，可以让臀部完全贴合椅子，或者在腰部放置一个毛巾卷，让腰椎保持正常的生理曲度。当然了，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不管你是端坐、翘二郎腿、盘腿坐，还是什么奇葩的坐姿，久坐都是不健康的，因此大家一定要记得多站起来活动活动哦。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女人对美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比如不整齐的牙齿通过牙齿矫正纷纷稍息立正，变得整整齐齐。但刚刚做完牙齿矫正，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终于摘下牙套了，不过距离一口大白牙还差不少呢。日常生活中，不少姑娘平时都有喝咖啡、喝奶茶的习惯，随着时间推移，色素逐渐在牙齿表面沉积，牙齿也会渐渐变黄，这成为了姑娘们备受困扰的痛点。以上的这类情况我们统称为增龄性黄牙，是最适合做牙齿美白的。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聊聊如何科学有效地进行牙齿美白。美白牙膏的广告是最多的，也是最常见的美牙产品。大家可能都看过使用美白牙膏刷鹌鹑蛋的短视频，看起来的确很上头。但实际上，美白牙膏只是通过增大摩擦力来清洁牙齿表面，类似于洗澡用的搓泥宝。所以呢，美白牙膏仅仅可以起到去除浅表色素的效果，而你那整日泡在咖啡里的大黄牙，美白牙膏就是隔靴搔痒了。小红书里流行的橘子皮粉末、小苏打粉刷牙也是一样的道理，增加摩擦力，但是效果嘛，的确是没有的。我只能肯定一下大家的探索精神。美白牙贴是一个相对靠谱的美牙方法，牙贴里含有美白剂，可以直接分解牙齿表面的色素。我自己用过，但是呢就感觉效果不太持久，但是这个没有什么危害，又很便携。有些宝宝会说，用完美白牙贴牙齿会敏感，因为美白牙贴是大众化的，可能跟自己的牙齿贴合度比较差，有的牙齿贴得紧了，有的牙齿又没贴上，就可能造成敏感的情况发生。冷光美白曾经也是一度流行。冷光呢是一种催化剂，在特定波长光的催化之下，美白凝胶会加快分解牙齿的色素。这种配合冷光的美白凝胶浓度较高，对牙齿和牙龈的刺激成倍增加，所以好多人都会说做完冷光美白之后牙齿好酸好痛。那降低美白凝胶的浓度是不是就可以缓解牙齿酸痛了呢？的确可以，但是同时需要增加美白牙齿的频次，你就得多跑几趟医院，感觉也是有点麻烦。很多牙齿不整齐的宝宝可能会担心自己适不适合以上的牙齿美白方式。的确，美白牙贴更适合牙齿整齐的宝宝，如果牙齿有点歪就不那么贴合了。冷光美白因为光线很难直达里出外进的小歪牙，效果也欠佳。而美白牙套不需要光照，同时又对照每一个牙齿的形态量身制作，是牙齿不整齐的小仙女们更好的选择。但我们要知道，牙齿美白是有极限的，也不是越白越好。科学的让牙齿变得洁白又健康没有错，但是不要被舆论营造出的皓齿白牙过度影响。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翘二郎腿，以及如何科学有效的牙齿美白。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咱们来关注一个字，这个字呢是癌症的癌字。您会发现把这个癌字写在纸上，字当中有三个口字，可见饮食和癌症之间的关系是有多么密切的。其实很多专家也指出说，管住嘴，把好饮食关，就能简单有效地预防癌症，让患癌的风险降低40%。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有哪些食物可以帮到我们吗？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聊聊这方面的话题。

既然专家说了，管住嘴，把好饮食观，就能简单有效地预防癌症，让癌症的风险降低 40%， 那咱就先说说吃，说说大家经常见到的一种食物，番茄，也就是西红柿。您知道番茄越红越熟越防癌吗？其实提到番茄呀，很多人都想到了番茄红素。研究就发现呢，这种植物化学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啊，可以说远超了维生素 C、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E， 可以有效地保护

身体免受氧自由基的损伤，在一定程度上啊，起到了预防癌症、保护心血管健康、延缓衰老、保护皮肤的功效。大家也知道，番茄的种类繁多，颜色大小各异，它们差异性很大，口感、营养和品质也有所不同。哪一种番茄红素含量高呢？橙色番茄当中胡萝卜素的含量比较高，粉红色的番茄当中番茄红素、胡萝卜素的含量都不高，浅黄色的番茄当中含少量的胡萝卜素，几乎是不含番茄红素的。一般来说啊，番茄的颜色越红，成熟度越高，那么番茄红素的含量也就越高，自然抗癌性也就越强。另外，番茄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胡萝卜素以及钙、钾等矿物质，番茄红素是成熟番茄的主要色素，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性，是目前植物当中被发现的最强氧化剂之一。它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胆固醇，也能够避免血小板聚集性的形成血栓。也有研究表明，常吃番茄加以预防前列腺癌症，男性平时也可以多吃一点。一般而言啊，番茄的成熟度越高，番茄红素的含量也就越高，而且主要分布在了番茄的水不溶性部分和皮子当中，占了番茄当中总番茄红素含量的 72% 到 90%。 所以吃番茄的时候最好啊，先洗净了烹饪之后连皮儿一块儿吃。当然了，除此之外，番石榴、西瓜和葡萄柚这些水果当中番茄红素的含量也比较高。说到防癌的话题，我们再给大家介绍几种蔬菜。这几种蔬菜啊，都是公认的防癌蔬菜。第一种叫芦笋，芦笋当中所含的营养元素是非常全面的，芦笋含有特别丰富的组织蛋白、丰富的叶酸、核酸、硒，列30种抗癌植物之首，也是世人公认的抗癌药物。芦笋入肺经、肾经，治疗肺癌、肾癌、皮肤癌、膀胱癌和淋巴癌的疗效是非常显著的。另外就是胡萝卜，缺乏维生素 A， 癌症发病率呢比正常人要高出2倍多。胡萝卜当中所含的胡萝卜素能够转变成大量的维生素 A，因此呢，可以有效地预防肺癌的发生，甚至对已经转化的癌细胞也有阻止其进展或者是使其逆转的作用。胡萝卜当中含有较为丰富的叶酸，为一种 B 族维生素，也具有抗癌的作用。胡萝卜当中的木质素也有提高机体抗癌的免疫力和间接杀灭癌细胞的功能。对于长期吸烟的朋友来说，每天如果能够饮用半杯胡萝卜汁，对于肺部也有保护的作用。下面一种蔬菜是菠菜，菠菜当中含有大量的植物粗纤维，具有促进肠道蠕动的作用，利于排便，减少致癌物质在肠道当中停留的时间，而且吃菠菜可以降低熟肉当中的致癌物对人体细胞的破坏作用，使肠道肿瘤的危险降低一半，从 58% 能降到 32%。 此外呢，菠菜当中还有丰富的可抗癌的伽马胡萝卜素和叶酸，但是由于菠菜当中的草酸含量很高，所以呢，肾结石的患者是不宜大量食用的。下面这种蔬菜呢是荠菜，荠菜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含有蛋白质、脂肪、食物纤维、有机酸、苹果酸、矿物质和各种元素，钾、钙、镁、铁以及维生素 C， 还有烟酸和 B 族维生素。它当中所含的二硫酚硫酮啊，具有抗癌作用，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 也是一种很好的防癌食物。最后要给您介绍的是玉米，玉米当中含的硒和镁啊，是有抗癌作用的。硒能够加速体内过氧化物的分解，使恶性肿瘤得不到分子氧的供应而受到抑制，镁一方面呢能够抑制癌细胞的发展，另一方面呢能够促进体内废物的排出。另外，玉米当中还含有一种叫做谷胱甘肽的抗癌因子。好，亲爱的朋友们，
给您介绍过了抗癌的食物之后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上半时段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关于抗癌的食物。实际上呢，抗癌的食物种类很多，总结起来可以分为四大类。这四类食物呢，终生都能防癌。那么常见的抗癌食物有100多种，这四大类又怎么分呢？这时段我们继续跟大家伙聊聊这方面的话题。四大类的第一类就是新鲜果蔬了，因为新鲜果蔬当中呢是所含着抗氧化剂、类胡萝卜素、维生素 C， 还有类黄酮类的化合物以及其他活性成分，具有抗癌的效果。我国著名的健康教育专家、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内科主任医师杨炳辉啊，对于果蔬的防癌功效更是赞不绝口。他说，每人每天的蔬菜摄入量从50克增加到300克，患胃癌的危险性可以降低50%。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芦笋，还有卷心菜、番茄、红薯、魔芋、猕猴桃、胡萝卜，还有萝卜等等，都是抗癌的好食物。这第二大类呢，就是豆制类。顾名思义了，豆腐、豆浆都是富含着大豆异黄酮的，经常吃一些豆制品可以降低乳腺癌、结肠癌和前列腺癌的风险。第三大类是菌类，大约96%的菌类都有抗癌的效果，比如说像冬菇、香菇、金针菇、木耳都富含多糖类的物质，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预防胃癌和肺癌的效果非常好。目前为止呢，香菇多糖已经作为抗癌药物了，用于肿瘤病人的治疗。第四大类就是绿茶。绿茶当中啊，富含着茶多酚，可以与致癌物质结合，使其分解，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养成每天喝2到3杯绿茶的习惯，可以预防胃癌、肝癌和肺癌，但必须注意啊，茶水不能太多。那有朋友会说了，您刚刚给我们介绍了很多防癌的食物，我们平时应该如何吃呢？毕竟有一些食物啊，生着是不能吃的，需要做熟了之后才可以吃。那我们就要跟大家说说科学烹饪防癌要三检。即使是再好的食材和食物，经过不合理的烹饪方式，也会产生很多化学致癌物质，所以一定要掌握好三检原则。第一，减农残。化肥、农药等残留化学物质和癌症是密切相关的，除了督促相关部门加大了监管力度之外啊，日常生活当中咱们老百姓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降低农残的伤害。给大家的建议是，像黄瓜、青椒还有胡萝卜、苦瓜呢，可以用温水啊泡1到2分钟，然后用刷子刷洗。大白菜、卷心菜呢，可以将外层的叶儿给剥掉，竹片的用流动的水来冲洗内部的叶菜。像冬瓜这些不容易腐烂的蔬菜呢，可以通过阳光照射使农残分解。第二，减煎炸。煎炸的这个过程啊，稍不注意油温就高了，就会产生大量的苯丙芘还有丙烯酰胺这些致癌物质，反复的煎炸的油里面致癌物质更多。研究表明，常吃煎炸食物的人更容易患上肺癌和肠癌。另外呢，烧烤、腌制等烹饪方式啊，会形成很多的致癌物质，相比之下蒸、煮、炖就更健康更低碳了。如果您实在是禁不住烧烤美食的诱惑啊，可以在饭后吃一个猕猴桃来降低伤害。下面就是减盐。盐和癌症也是个亲戚关系，有专家指出说，亚洲国家当中韩国人最爱吃咸的，同时呢胃癌的发病率就最高。

作用，还能分解进入口腔的致癌物质，有效地降低癌症的发病率。美国的研究证实，当亚硝酸类的化合物、黄曲霉素等强致癌物质遇到唾液的时候，细胞变异性会在30秒之内完全丧失。从这个角度来说，用餐的节奏不宜太快，细嚼慢咽有助于唾液发挥抗癌的作用。一口食物嚼30下再咽下去，那是最好的。第二，杜绝高温，预防食道癌。吃得太急太快的人容易吃得过烫，久而久之呢，高温饮食的刺激会使口腔黏膜、食道还有胃黏膜频繁的破损，甚至发生溃疡、出血，从而诱发癌症。数据显示啊，食道癌患者当中，平时喜欢吃热食热饮的朋友占到了90%以上。所以说吃饭一定要慢下来，等食物凉一点，最好吃到40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再吃。最后呢，就是要控制食量，还能防癌。如果见到美食就是一顿的狼吞虎咽，往往容易吃得过多，给胃肠带来巨大的消化压力。日本的相关机构就研究显示啊，总是吃得太饱会降低抑制细胞癌化因子的活动能力，增加患癌的风险。所以吃饭的时候要坚持慢的原则，对防癌是大有裨益的。给您介绍了这么多，科学防癌其实最重要，不知道您是不是同意我的观点？如果您同意的话，请为金色年华点赞。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青色年华节目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青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或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今天是教师节，我们祝全体教师节日快乐。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沈阳开幕，许昆林出席，王新伟致辞，周波出席。
2: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出席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嘉宾代表。
1: 许昆林来到沈阳市辽中区第一高级中学新民市城南小学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2: 第四届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举行，王新伟致辞。
1: 王新伟来到营口市特殊教育学校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员工。
2: 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让 AI 与工业火花碰撞，锐评质改数转 AI 新工的最佳试验场。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宋雨宁报道。昨天，以质改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的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沈阳开幕，省委书记许昆林出席开幕式，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谢远生、新华社党组成员副社长刘健、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义忠先后致辞。德国联邦议院前副议长、前联邦内政部长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视频致辞，省政协主席周波出席。
2: 开幕式前，许昆林、王新伟、周波等省领导和与会嘉宾来到大会展区巡展。在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华为、中国铁塔、朗坤、神谷、仙松、一家和等企业展位驻足参观各类新技术、新产品操作演示，仔细了解技术突破、场景应用、生态构建、商业模式、落地成效等，感受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合赋能的强劲脉动。
1: 开幕式上，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辽宁紧跟时代，将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工业互联网产业链纳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下大力气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举全省之力发展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加快建设数字辽宁制造强省，数智活水正为辽宁注入蓬勃向上的新动能。
2: 智能融合生态，建成一批 AI 加制造应用场景，为工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有益借鉴。新华社将充分报道辽宁质改数转等创新实践，持续推出前瞻性、战略性智库研究成果，联动政产学研用各方资源，推动融合赋能落地见效。
1: 李义忠说，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增量和重要抓手，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落脚点，以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升级、安全生产、绿色低碳，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同时统筹好人工智能创新与稳就业、增收入、提消费，让技术进步更好服务于人、造福于民。弗里德里希说，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期待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能够探寻新路径，催生新倡议，为深化德中乃至欧中产业合作注入新动力。
2: 开幕式现场发布了辽宁质改数转等多项成果，举行了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辽宁区域节点建设启动仪式、辽宁省数据集团揭牌仪式、新华语点工业互联网语料共建计划启动仪式、辽苏质改数转共促合作仪式、辽宁2211现代化产业体系部分产业链质改数转项目签约仪式。
1: 许昆林、王新伟等共同启动辽宁省首届质改数转系列活动，省级沈阳市、大连市领导张丽林、赵成、霍步刚、陈向群、王立波、楚天运、顾军、吕志成、李强，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塞尔维亚经济部国务秘书安德雷哈·霍尔瓦特·基拉蒂、柬埔寨工业科学技术与创新部国务秘书胡塞恩汉、 老挝投资贸易与工业部副部长马诺通·冯萨等来自八个国家和地区的33位外籍嘉宾，工业和信息化部、新华社、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等单位有关领导，来自知名企业、行业协会、高等院校的代表等出席。大会首次在全省

0: 等各市设分会场，各地相关部门、产业园区、企业代表同步参会。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9月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出席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的嘉宾代表。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
0: 许昆林说，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永久落户沈阳，已成功举办7届，成为该领域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综合性盛会，在促进技术交流、产业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辽宁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宝贵机遇，注入了强劲动能。本届大会紧扣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以智改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聚焦工业大模型、具身智能、 5G 加工业互联网等前沿赛道，海内外专家学者、龙头企业、金融机构等广泛参与。相信大家通过这一平台对话交流、碰撞智慧、深化合作，必将收获满满。
1: 许昆林指出，辽宁新型基础设施底座愈发夯实，已获批国家首批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制造业智改数转广度深度加速拓展，建成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8个，基础级先进级智能工厂达到1312个，全流程服务生态正在加快成型。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辽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和桥梁纽带作用，在技术创新、产业投资、业务拓展等方面加强沟通对接，促进务实合作，引导带动更多产业项目、创新成果、高端人才等资源向辽宁集聚，携手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义忠在发言中表示，辽宁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产业底蕴深厚，制造业基础坚实，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丰富，数字化转型取得扎实成效。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等各主办单位将与辽宁共同努力办好大会，汇聚工业互联网创新合力，共同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在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新华社副社长刘健表示，辽宁以智改数转为抓手，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生动实践，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鲜活素材。新华社将发挥全球传播矩阵与高端智库双重优势，广泛深入报道此次大会，发布质变迈向人类新的工业文明、人工智能赋能东北振兴的实践与启示等智库成果，为全球工业互联网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表示，作为工业大省的辽宁，在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与融合应用方面成效显著。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大力支持辽宁布局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强化工业互联网规模化创新应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共同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表示， 5G 加工业互联网加人工智能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辽宁正在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方向准、思路清、举措实，取得的进展和展现的活力令人振奋，期待以本届大会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全面赋能辽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塞尔维亚经济部国务秘书安德雷哈·霍尔瓦特·基拉利、朗坤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武爱斌在发言中说，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产业底蕴、创新资源雄厚，工业互联网发展基础扎实，应用场景丰富，营商环境广受赞誉，展现出勃勃生机和美好前景。我们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与辽宁的企业科研机构深入交流对接，拓展产业合作，加强协同创新，广泛宣传推介辽宁，带动更多伙伴深耕辽宁，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 省级沈阳市领导赵成、王立波、吕志成，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庞肖刚，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润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卢秉恒，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长张景安，柬埔寨工业科学技术与创新部国务秘书胡塞亨汉等参加会见。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许昆林来到沈阳市辽中区第一高级中学新民市城南小学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辽中区第一高级中学是沈阳市优质特色高中，许昆林走进教学楼，认真了解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和教育教学情况。在全国县域普通高中投验教师苏丽杰工作室，苏丽杰老师正在和专家一起与工作室成员交流研讨，许昆林同大家一一握手，亲切交谈，仔细询问心得收获，向扎根三尺讲台辛勤耕耘的一线教师致以崇高敬意。他说，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希望大家砥砺初心使命，一起钻研提高教学水平，努力成为基础教育领军人才，辐射带动县中教师队伍提升能力水平，让优质教育惠及更多孩子。随后，许昆林观摩学校思政公开课，热情地和同学们互动交流，引导大家畅谈十年后的职业和追求，课堂上洋溢着欢声笑语。他叮嘱老师把握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规律，推出更多可感可知、参与度高、互动性强的思政课，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0: 坐落在森林公园旁的新民市城南小学环境优美，充满朝气和活力。许昆林走进教学楼，仔细观看师生的书法、绘画、手工作品，对学校注重以文化人、以美育人表示赞许。恰逢大课间，篮球场上学生们运球自如，传接默契，独轮车社团成员来往穿梭，身手矫健。许昆林饶有兴致地观看，与老师深入交流，送上节日祝福，希望大家精心呵护每一个孩子健康茁壮成长，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落实好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开展好更多孩子们喜爱能出汗的运动项目，让他们在奔跑中享受乐趣。
1: 在调研中强调，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在调研中强调，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完善政策保障体系，关心关爱基层一线教师，加大先进典型表彰宣传力度，切实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希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自觉把党的教育方针贯穿教书育人的全过程，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和教书育人能力，言传身教，启智润心，努力培养更多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省领导赵成、霍布刚、白英参加。
0: 本台记者宋雨宁、董宝奇报道。9月8号，第四届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在沈阳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庞肖刚分别致辞。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分别做主旨演讲。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面向155，辽宁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治改树转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着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各类企业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服务，以一流营商环境、优质产业生态护航工业高质量发展。 真诚欢迎广大企业选择辽宁，投资辽宁，深耕辽宁，共享振兴机遇，共创美好未来。
1: 庞绍刚指出，国务院国资委将高质量编制实施中央企业“十五五”发展规划，接续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布局新兴产业，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辽宁近年来纵深推进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奋进知识政企，发展前景可期。国务院国资委愿一如既往支持央企与辽宁深化合作，为推动我国工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毅中作题为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推动工业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主旨演讲。他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呈现出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要紧盯工业经济运行中的热点问题，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同时要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将国家战略部署切实转化为企业的实际行动。
0: 周济作题为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形成新一代智能制造，能够极大提高制造的质量、效率和可靠性，实现制造业的全面创新和优化。要着力构建技术优势、基础生态和保障体系，支撑新一代智能制造发展。论坛发布2026中国工业数据治理领跑者企业工作成果，通用技术集团、神谷集团、南钢股份等企业代表做主题演讲，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党委书记、副会长熊梦主持论坛，省级沈阳市领导王立波、吕志成出席。
1: 本台记者宋雨宁、杜红林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来到营口市特殊教育学校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员工，向辛勤耕耘在全省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崇高敬意。营口市特殊教育学校是一所集学前康复教育、九年义务教育、三年职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型特殊教育学校。王新伟走进师生中间，与大家互动交流。他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从事特殊教育的老师更为不易，需要付出更多艰辛和努力，倾注更多爱心和耐心，向你们致敬。希望大家心怀大爱，因材施教，帮助孩子们树立信心，点燃希望。他叮嘱学校要扛牢特殊教育责任，把德育、心理健康教育、安全教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统筹做好升学辅导和技能培训，让孩子们在努力中迎风而立、向阳而生，成就更好的自己。
0: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紧扣当地重点产业集群发展，布局特色专业，积极服务社会。在学校现代制造实训中心、现代物流实训中心，王新伟观摩现场教学，对教学、实践、就业一体化办学给予肯定。他说，职业教育是学生掌握一技之长的坚实阶梯，是支撑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要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精准对接全省2211产业体系建设需求，动态化优化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强双师型师资培养，打造雷锋式职业人特色育人品牌，扩大订单式、定向式现代学徒制培养规模，培养更多符合行业需求、推动产业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和高技能人才。
1: 王新伟在调研中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智慧启迪学生成长，用爱心滋润孩子心灵，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各级政府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关心关爱教师，健全政策保障体系，加大教育投入，落实教师待遇，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共筑尊师重教风尚，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成就感，在社会上有荣誉感。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昨天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沈阳开幕，算力、数据、人工智能正加速渗透至工业一线。当 AI

0: 深度嵌入生产线，传统工业的转型将迎来全新的解题路径。
1: 开幕式上，我省正式发布化学药品等11个产业链实施指南，同时一批质改数转项目现场签约。签约和启动环节让大家看到辽宁怎样推动 AI 真正深度赋能工业。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辽宁区域节点启动，解决的是 AI 运行的算力支撑。辽宁省数据集团揭牌，解决的是工业数据怎样汇聚、治理和流通。项目签约则说明这些布局最终要落到具体产业链企业场景中。辽宁正在系统地把算力、数据和产业场景连接起来，让人工智能不只停留在概念里，而是真正用到制造业转型升级中。浪潮集团辽宁公司总经理孟玲：
2: 充分运用人工智能的优势，结合到我们产业的生产经营的痛点，这将是我们未来一定会面临的一个时代与机遇。
1: 这种融合在大会成果展上有了更直观的呈现。新松公司带来面向人形机器人领域研发的新品。新松公司品牌中心负责人哈恩京：
3: 专业领域的模型，这个是我们自己训练的。同时呢，它这个行当，包括它的足啊，包括手啊，这个控制我们也是一个一体化的平台。
1: 从去年的数企新章制造新智，到今年的质改数转 AI 新工，主题的变化更加突出 AI 与工业的深度融合。在成果展现场，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也展示了 AI 在研发、生产和管理等领域的实践。 AI 正从技术展示加快走向工业应用。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数据中心主任郝玉明：
4: 制造端也用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的智能体吧，比如说对这个设备进行这个自适应的加工，后期它就可以自己跟着前期自己学习的东西自己去调整和优化了。
1: 本届大会呈现出 AI 赋能工业的多条路径，对辽宁而言，还需要在一次次生产实践中把 AI 的技术能力转化为制造业发展的新动能。
0: 瑞平，质改数转 AI 新工的最佳试验场。8年深耕沉淀，永久落户沈阳的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为辽宁汇聚了平台资源和产业机遇，厚植了独一无二的主场优势。但评判盛会的价值不止于开幕时的光鲜，更在于闭幕后的回响。不仅要办出彩，要用更好，要用到更到位。
1: 辽宁工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丰富，产业链条完备，是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的最佳试验场。可资源从不会自动变现，落地转化才是硬道理。大会带来的新思路、新技术与新机会，唯有通过精准的政策、包容的环境和创新的土壤，才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把主场优势淬炼为发展盛世，助力企业闯过质改数转中的重重难关，让更多的工厂会思考，更多的机器更聪明。
0: 从工业长子到制造先锋，这是辽宁必须走好的转型之路。持续打通成果转化通道，不断释放长尾红利，必将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强劲的数字动能。
1: 本台记者李湘荣、苏星宇报道。昨天2026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接交流活动举行，副省长王立波出席活动并讲话。活动邀请辽宁、江苏数字化转型优质成果企业围绕共促 AI 加互联网进行主题演讲。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全省服务型制造综合服务平台 AI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制造业产业链图谱等一批重要成果。同时，省内各市结合产业转型实际，介绍质改数转方面的现状、需求和规划。部分服务商和企业代表围绕制造业质改数转发展趋势、自身实践做深入研讨。
0: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昨天，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多场平行专题论坛活动在沈阳举行，涵盖工业软件、医疗科技、工业 AI、南北产业协作等多个话题。在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论坛上，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围绕科技成果就地转化、产学研深度融合、新质生产力培育等核心议题展开交流。在石化纺织产业集群创新发展论坛上，专家企业聚焦石化纺织产业集群智能化改造、绿色低碳转型、智能制造场景落地进行讨论。

0: 在生态合作伙伴大会上，省工商联服务制造业民营企业质改数转协同推进行动方案发布，积极推动资源精准对接服务民营企业。论坛活动多点发力精准赋能，持续推动数字技术与辽宁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最低气温沈阳、抚顺、本溪、阜新、辽阳、铁岭、朝阳6到9摄氏度，其他地区10度以上，最高气温本溪、营口、铁岭25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28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

0: 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圆圆。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日星期四，农历7月29，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5度到18度，盖州26度到18度，大石桥26度到18度，鲅鱼圈27度到15度。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南风5到6级。再来播报一下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5度到18度，盖州26度到16度，大石桥26度到15度，鲅鱼圈27度到15度。海面的天气情况是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好了，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到这里结束了。
2: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

0: 方正耀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福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青年人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福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 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福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9: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添加硫与水银含氧磷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6: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里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10: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6: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2: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1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3场主题论坛。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 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

0: 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3: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1: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2: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1: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5: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2: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接下来扫描一。

0: 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 45% 和 27%。 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0: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1: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0: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1: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

0: 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1: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8: 刮风、
9: 下雨，
10: 还是晴空万里。
9: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圆圆。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农历7月29。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5度到18度，盖州26度到16度，大石桥26度到15度，鲅鱼圈27度到15度。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再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5度到18度，盖州26度到16度，大石桥26度到15度，鲅鱼圈27度到1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沈阳开幕，
1: 姚华明、李军分别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9号，以智改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的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沈阳开幕，省委书记许昆林出席开幕式，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致辞，省政协主席周波出席，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出席大会开幕式及相关活动。本次大会由新华社品牌工作办公室、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新华社辽宁分社、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以智改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举办开幕式、主题论坛及多场平行论坛，现场发布多项 AI 加制造相关报告与成果。大会通过贯通技术、产业与资本的全景式对话场域，集中展示了智改数转与产业升级的实践探索，切实服务产业发展。近年来，我市聚焦4+4+N 产业集群建设，深入实施智改数转三年攻坚行动，全市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55家，省先进级智能工厂26家，4家企业获评省智改数转标杆企业，12家企业入选省级首批智改数转试点，数量均居全省前列。我市正以清晰的施工图跑出智改数转加速度，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1: 本台记者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委书记姚华明来到营口技师学院、营口市朝鲜族高级中学和营口理工学院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员工，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营口技师学院是国家级重点技工院校，全省唯一获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的技工院校。姚华明详细了解了营口技工教育发展历程、教学教研、校企合作、就业创业、专业设置等情况，现场观摩了数控加工实训课堂教学，与年轻教师亲切交谈，仔细询问教学内容，并送上节日祝福。姚华明强调，希望教师们立足本职，踏实开展好教学工作，关心好学生成长，传承好实操技艺，弘扬好工匠精神，培养更多高素质

0: 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营口市朝鲜族高级中学是12年一贯制民族学校，为辽宁省体育特色普通高中。姚华明观看了学生独轮车骑行特色展示，参观了心理咨询室、学校舞蹈教室，听取了学校办学整体运行、民族特色办学、素质教育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等情况汇报。姚华明与高年级组老师深入交流，向扎根三尺讲堂、辛勤耕耘的一线教师致以崇高敬意，希望大家根据学生特点因材施教，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精心呵护每一个孩子健康茁壮成长。营口理工学院是营口市属唯一公办本科高校。姚华明参观了营口市新智生产力技术支撑与验证中心，听取了中心总体情况介绍。在辽宁省化学助剂合成与分离重点实验室，姚华明与教师们围绕化学助剂的应用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姚华明感谢营口理工学院为营口振兴发展做出的贡献，希望学校聚焦我市产业发展需求，深化产教融合，强化校企联动，扎实做好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进一步提高毕业生留营率。姚华明在调研中强调，希望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努力培养更多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完善政策保障体系，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市领导张立军复播参加。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和市育才初级中学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在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主校区，李军详细了解学校幸福教育的办学理念，并走进课堂观摩漂流书包活动。他指出，小学阶段是培根铸魂的起点，要把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以兴趣培养为牵引，让学生在阅读和运动中感受快乐，收获成长。李军强调，教育要遵循规律，回归本真，做到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坚决杜绝提前透支学生学习兴趣和成长后劲。各县市区和相关单位要用心用情关爱教师队伍，落实好各项待遇保障，让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在市育才初级中学，李军参观荣誉展示，了解办学历史和育人成果，并走进办公室看望慰问教师代表。李军指出，初中阶段学生们逐渐进入青春期，教师更要关注学生心理健康，注重抗挫折能力培养。班主任是学校教育教学的核心力量，要密切关注学生思想动态和成长困惑，及时做好家校沟通，当好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守护者。学校要抓好安全和健康两个关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让每一名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方向，实现全面发展，各展其才。各县市区和相关部门要扎实开展师德师风专项整治，以整治促规范，以规范促提升，引导广大教师践行教育家精神，凝聚社会合力，共同推动营口教育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9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及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史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政治任务，也是党员干部的终身必修课，必须融入日常，化作经常，长期坚持，终身践行。要扎实学思见悟，筑牢正确政绩观思想根基，要立足人大法定职能，把正确政绩观落到履职实处， 立法上坚持务实管用，围绕营口发展堵点、群众极难筹判，多搞小切口立法，坐实立。

0: 在立法工作上，落实代表立法调研、基层征求意见环节，提升法规可执行性。监督上坚持问题导向，对审议意见、问题清单实行清单化督办，跟踪问效一抓到底，推动问题真正整改落地。 代表工作上，坐实代表联系群众，抓实代表建议办理，从答复满意向结果满意转变，推动群众诉求闭环处置。会议强调，要健全长效机制，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机关党组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摆在突出位置。 要坐实学习教育回头看，对照整改整治台上对以消耗问题开展复核检视，防止问题反弹回潮，对长期整改事项持续跟踪推进，动态更新台账，做到整改不松劲，标准不降低。要压紧压实层级责任，领导班子带头示范，把政绩观要求嵌入日常履职，层层传导压力， 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谋划工作推动落实的具体行动，要强化制度成果转化，把学习教育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为制度机制，进一步优化完善理论学习、调查研究、履职督办、作风建设相关制度，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日前，
1: 总投资约22.5亿元的中科循环资源科技产业营口有限公司循环资源产业园项目正式启动，进一步落实国家双碳战略部署，盘活存量资产，为我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绿色低碳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项目位于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总占地面积28万平方米。对原中级车辆，辽宁有限公司生产基地现有5万平方米生产厂房和设施进行适应性改造，计划分两期建设，一期建设周期为2026年9月至2027年12月，二期建设周期为2028年1月至2029年12月。规划建设重型卡车报废拆解回收、固态电池及新材料研发生产、超临界二氧化碳 及绿电设备组装、中科循环研究院四大核心板块。同时，配套建设园区智慧管理平台、污水处理站、微废品暂存间、光伏车棚、充电桩等环保和公用工程设施。项目全面达成后，预计年实现销售收入约8.8亿元，年缴纳各类税金约4700万元，可直接创造就业岗位约200个。中科循环资源科技产业营口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年克雄：
3: 该项目呢将带动上下游物流运输、维修等相关产业发展，其中呢重型卡车报废拆解回收板块设计年处理报废重型卡车约2万台，可回收呢废钢铁、有色金属、废塑料、废橡胶等全品类可再生资源。轮胎回收呢加工板块设计年回收加工轮胎约10万吨，产品主要供应中国建材集团作为生产原料，
0: 形成呢回收加工再利用的闭环产业链。作为一名党代表，徐田芳扎根市发改委机关党建工作10余年，始终恪守我的岗位无差错，我的工作请放心，工作信条，一手抓实党建制度建设，一手用心落地乡村帮扶实事，以信念如磐、勤恳务实、清正自律的作风躬身履职，成为基层党建沃土上深耕不辍的首灯人。
4: 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采访当日，徐田芳正组织市发改委各党支部书记开展专项培训。市党代表，市发改委高技术产业科4级调研员徐田芳：是党的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党支部建设好不好，党员活力足不足，党支部书记是关键。
1: 为持续提升党支部书记的履职本领，徐田芳亲投建立党支部书记常态化培训机制，每期培训他都亲自备课授课，细致拆解工作要点，夯实党支部书记业务能力，筑牢党组织战斗堡垒。与此同时，他统筹完善机关工会、妇联、青年、纪检等各类群团及监督组织，牵头出台17项党建配套制度，全方位规范机关党建运行。 市党代表，市发改委高技术产业科4级调研员徐田芳：
4: 我们陆续制定了党员积分管理、思想政治工作等多项制度，清晰理顺了党建工作流程，让支部开展工作。

0: 有依据、有标准，有效推动全委基层党建旗帜增效。
1: 党员积分管理体系由徐田芳牵头研究构建，旨在破解党建考核量化难问题。他组织机关党委专职工作人员梳理细化学习履职、活动参与等52项具体事项，并逐一设置量化分值，让以往弹性较大的党建软任务转化为可量化、可考核的硬指标，既倒逼党员主动加强理论学习，也充分调动大家履职干事的积极性。市发改委机关第二党支部书记高文斌：
2: 有了这个体系，党建学习、支部活动都有了硬性考核标准，党员的身份责任感更强了，并且干多干少一目了然，大家干事更有方向、更有动力。
1: 这套党员积分管理体系的落地见效离不开徐田芳的潜心钻研。日常工作中，他坚持勤学善思、严守规矩、担当奉献，始终以实际行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他的带领下，市发改委机关党委多次获得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徐田芳的担当不仅落实在机关党建工作中，更体现在组团结队帮扶、服务群众一线。在徐田芳的扶贫工作日志中，页页字迹详实地记录着他在过去数年间帮扶各村组的情况与村民各类诉求。数年帮扶路上，他把村落家底发展变化牢牢记在心里，凭着党员迎难而上的坚韧劲头，用心化解群众急难愁盼。帮扶期间，推动当地建成精准扶贫产业基地，实施道路修缮、路灯增设工程，并配套投放健身器材，实实在在补齐乡村硬件短板，助力乡村提质发展。市党代表、市发改委高技术产业科四级调研员徐田芳：
0: 三位党员干部不求轰轰烈烈，只求履职到位，这样才能不辜负党员身份与群众的信任。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一如既往站稳群众立场，持续夯实工作作风，主动担当作为，攻坚克难，用心用情抓好对口帮扶的各项工作，努力在推动基层发展、群众服务上展现新作为。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每当我们宅在家的时候，最常用的姿势就是瘫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看电视，刷手机，吃零食，好像每次在美滋滋的状态，都会不由自主地翘起二郎腿，不仅舒服，翘二郎腿似乎也特别有范儿。男人翘霸气帅有气场，女人翘优雅性感有气质。实际上关于翘二郎腿的危害也是众说纷纭，什么翘二郎腿会得高血压、静脉曲张、影响生殖健康啊等等。但是翘二郎腿已经成为了一种可怕的习惯，常常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就把左腿搁到了右腿上，有时也会自暴自弃地想，既然觉得舒服，为什么我还要改掉它呢？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让人又爱又恨的二郎腿。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你们知道为什么翘二郎腿很舒服吗？从重力学和医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当我们双腿自然垂下的时候，所有力量都积压在我们的骨盆上，从而影响着脊椎的正常运动神经，久了就会感到疲惫。翘二郎腿的时候，相当于把一条腿的力量分散到了另一条腿，所以在短时间内会觉得脊椎和骨盆相对轻松了，而且翘二郎腿的时候人相对倾斜，整个人的重心也调整了，反而比坐着的时候更稳当舒服。而且翘二郎腿的时候人更自信，因为古往今来二郎腿一直都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心理行为学认为，爱翘二郎腿也是优越感的表现。当人们处在安全、轻松的环境当中，都会忍不住地翘起二郎腿。但是，这真的只是一种心理暗示和一种舒服的感觉而已。当翘了一段时间之后，被压的一条腿超过了他所能够承受的负担之后，就不轻松了，时不时会有发麻的感觉。所以呢，这其实是一种压力转嫁的过程。不过翘二郎腿真的有传说中的那么有危害吗？我们先来看几种翘二郎腿经常被误会的结果。误会一，翘二郎腿会导致静脉曲张。静脉曲张是静脉不正确的扩张，患者下肢静脉会明显突出，出现膨胀和扭曲，走路时容易感觉下肢酸胀，严重的还会导致下肢水肿，甚至破溃出血。静脉曲张主要是由于静脉压力过高，导致瓣膜功能不全引起的，所以像长期站立、重体力劳动、妊娠、慢性咳嗽、长期便秘等，都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因素。但是翘二郎腿并不会带来这方面的困扰。误会二，导致高血压。我们在医院量血压的时候，医生会让我们将双腿放平，尤其不要翘二郎腿。这是因为翘二郎腿会导致血压暂时升高。一项发表在《高血压》杂志上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这是因为翘二郎腿的动作将血液从腿部送到了胸部，导致从心脏蹦出的血量增加，于是血压升高。但是这种升高只是暂时的，当坐姿改变，血压升高的迹象就会消失。而对于翘二郎腿会给心脏带来危害的观点，目前呢并没有研究支持。不过患有高血压的人还是不应该经常的翘二郎腿，阻碍血液流动对他们来说更加危险。听完上面的内容，是不是觉得翘二郎腿没什么好担心的，翘得越来越心安理得了？且慢，还没结束呢。接下来我们就来正儿八经地说一说翘二郎腿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怎样的伤害。第一，腰肌劳损，背部疼痛，这大概是长期翘二郎腿带给我们的最直接的感受了，那就是痛痛痛痛痛啊。 翘二郎腿的时候，身体会自然地向一侧倾斜，这个过程中一侧身体的肌肉一直处于拉伸的状态，时间长了可能导致单侧腰肌劳损。另外，翘二郎腿会导致骨盆旋转和倾斜，给脊柱造成压力，背痛也就随之而来了。当坐姿不正确的时候，我们的肌肉还被迫做更多的工作来维持目前的姿势，也就意味着肌肉会更容易疼痛和僵硬。第二，体态不良。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的临床讲师 Dr. Rao 说，翘二郎腿并不是一个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姿势，我们的脊柱始终支撑着体重，并处于持续的张力和压力之下，而不稳定的姿势会导致脊柱变形。人翘二郎腿的时候，骨盆向后滚动，髋关节紧张，脊柱也可能发生弯曲，时间长了，什么高低肩、骨盆倾斜，哎，就找上门来了，可以说是翘二郎腿一时爽，体态纠正火葬场。肯定有人会想了，那我换一只腿翘不就能平衡了吗？但是许多医学专家都认为，交替翘腿可能无助于减少骨骼和关节的压力，结果只能是你最终可能会背痛两次而不是一次。所以为了不在三十岁的年纪就拥有七十岁的体态，还是老老实实的做好吧。第三，屁股扁平。没想到吧，关于髋关节长时间保持不正常旋转，身体的重心转移，本来圆润的屁股竟然会被磨平，这大概会成为许多姑娘的痛吧。所以呢，结论应该很明显了吧，那就是最好不要翘二郎腿。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这一点真的很难，尤其是当翘二郎腿已经形成习惯之后。如果是持续长时间的翘二郎腿，或是本身有高血压、膝关节损伤等问题的人，最好改掉翘二郎腿的坏习惯。如果只是偶尔的翘二郎腿，并且又很难改掉的话，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一些

锻炼，预防问题出现，比如一些臀部运动以及颈部的拉伸运动等等。说到这儿啊，有人可能已经急了，不让翘二郎腿，我换一种做法总可以了吧？请注意，以下大家常使用的坐姿也隐藏着一些健康隐患，比如盘腿莲花坐。莲花坐是瑜伽当中非常常见的坐姿，日常生活中选择盘腿坐的人也不少。但是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上的一项研究发现，莲花坐是最容易让人受伤的瑜伽运动之一。盘腿坐对于人的膝关节、踝关节也有很大的考验，如果你做不到盘腿坐，或是膝关节和踝关节本身就有问题，请尽量远离这种坐姿。还有鸭子坐，鸭子坐就是将小腿和脚掌并在大腿外侧，臀部完全贴地，有稳固的身体支撑。因为外形很像鸭子，所以呢被称为鸭子坐，也叫做 W 型坐姿。由于骨盆比较宽，女性被认为更加适合鸭子坐，儿童使用这个坐姿也是轻而易举。但是鸭子坐不适用于任何人群，尤其是儿童，它容易导致儿童的肩膀和手腕稳定性低，可能影响他们精细运动的发展。鸭子坐还会对髋关节和膝关节造成压力，可能导致长期的姿势问题和腰痛。除此之外，腰部悬空瘫也是不太好的，大家非常喜欢的葛优躺就是一种腰部悬空的做法。这种做法看着很舒服很放松，实则对身体健康影响很大。葛优瘫时，我们用来支撑身体的点主要在头部、肩部和臀部，而腰部处于悬空的状态，腰椎受到压力，长此以往，腰间盘突出、腰肌劳损等问题就来了。要减轻腰部的压力也很简单，可以让臀部完全贴合椅子，或者在腰部放置一个毛巾卷，让腰椎保持正常的生理曲度。当然了，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不管你是端坐、翘二郎腿、盘腿坐，还是什么奇葩的坐姿，久坐都是不健康的，因此大家一定要记得多站起来活动活动哦。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女人对美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比如不整齐的牙齿通过牙齿矫正纷纷稍息立正变得整整齐齐，但刚刚做完牙齿矫正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终于摘下牙套了，不过距离一口大白牙还差不少呢。日常生活中，不少姑娘平时都有喝咖啡喝奶茶的习惯，随着时间推移，色素逐渐在牙齿表面沉积，牙齿也会渐渐变黄，这成为了姑娘们备受困扰的痛点。以上的这类情况我们统称为增龄性黄牙，是最适合做牙齿美白的。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聊聊如何科学有效地进行牙齿美白。美白牙膏的广告是最多的，也是最常见的美牙产品。大家可能都看过使用美白牙膏刷鹌鹑蛋的短视频，看起来的确很上头。但实际上，美白牙膏只是通过增大摩擦力来清洁牙齿表面，类似于洗澡用的搓泥宝。所以呢，美白牙膏仅仅可以起到去除浅表色素的效果，而你那整日泡在咖啡里的大黄牙，美白牙膏就是隔靴搔痒了。小红书里流行的橘子皮粉末、小苏打粉刷牙也是一样的道理，增加

摩擦力，但是效果嘛，的确是没有的。我只能肯定一下大家的探索精神。美白牙贴是一个相对靠谱的美牙方法，牙贴里含有美白剂，可以直接分解牙齿表面的色素。我自己用过，但是呢就感觉效果不太持久，但是这个没有什么危害，又很便携。有些宝宝会说用完美白牙贴牙齿会敏感，因为美白牙贴是大众化的，可能跟自己的牙齿贴合度比较差，有的牙齿贴得紧了，有的牙齿又没贴上，就可能造成敏感的情况发生。冷光美白曾经也是一度流行，冷光呢是一种催化剂，在特定波长光的催化之下，美白凝胶会加快分解牙齿的色素，这种配合冷光的美白凝胶浓度较高，对牙齿和牙龈的刺激成倍增加，所以好多人都会说做完冷光美白之后牙齿好酸好痛。那降低美白凝胶的浓度是不是就可以缓解牙齿酸痛了呢？的确可以，但是同时需要增加美白牙齿的频次，你就得多跑几趟医院，感觉也是有点麻烦。很多牙齿不整齐的宝宝可能会担心自己适不适合以上的牙齿美白方式。的确，美白牙贴更适合牙齿整齐的宝宝，如果牙齿有点歪就不那么贴合了。冷光美白因为光线很难直达里出外进的小歪牙，效果也欠佳。而美白牙套不需要光照，同时又对照每一个牙齿的形态量身制作，是牙齿不整齐的小仙女们更好的选择。但我们要知道牙齿美白是有极限的，也不是越白越好。科学的让牙齿变得洁白又健康没有错，但是不要被舆论营造出的皓齿白牙过度影响。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翘二郎腿，以及如何科学有效的牙齿美白。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5: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6: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5: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6: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5: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6: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7: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0: 乔杜和洛风春商议，说什么也不能让京三妹跑了。现在京三妹误以为洛风春就是她的未婚夫花云龙，那就一不做二不休，假戏真唱，等到天黑的时候，让洛风春就和京三妹在一屋里睡觉。只要金三妹成了洛风春的人，就即使以后她知道了这不是花云龙，而是洛风春生米做成熟饭，她还能够再找花云龙去啊。那么如果她要是跟洛风春，她的父亲乃是天一老人，惊世惊天福，论武术在整个绿林道上那也是头一排的，谁也惹不起的人物，那也就能帮着我们。再者，这乔杜他最恨他的小师弟花云龙，他能把云龙的未婚妻，那说那眼泪哗哗往下淌，一辈子教俩徒弟，大徒弟乔杜，小徒弟云龙，那大徒弟就甭说了，背叛师门，丧心病狂，小徒弟是疼爱师父，年轻有为，可是就这么好的孩子就要死，这不是好人无常寿，祸害活千年吗？云龙拉着师父手还安慰他，老人家，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我觉着我有了您这样的师父